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好像用的比较少，可是事实上呢，意思有很多是雷同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中国水牛呢？原来产在长江淮水流域这一带。因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水牛在一般的家庭农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吃牛肉。以前人不吃牛肉是认为水牛这么样辛苦，为人们耕作，为人们种作，为什么还要吃它的肉，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道德的。它为我们而辛苦，我们不应该再吃它。所以呢，一般都是黄牛。可是黄牛现在也认为也是为人来驮呀，拉东西呀，负重啊，不是吗？但是无牛喘月的意思就是说，水牛看到月亮时候会大大的喘气。至于为什么呢？因为在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常常有最多的水牛，但由于生性怕热，所以夏天时候水牛总喜欢泡在哪里？泡在凉快的水里，所以被称为水牛。就因为古代称为江淮地方叫做吴，就是口天吴，所以水牛也叫做吴牛。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水牛跟吴牛其实它们是相同的？由于中国南方气候炎热，使得水牛呢，只要一曝晒在太阳下，就会浑身发热，喘个不停。有时候到了夜晚，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还会误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气温又要变高了。面对着月亮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所以呢，吴牛喘月是用来比喻对某件事情过分的担心，过分的害怕，是句带有嘲笑意味的成语哟。至于《世说新语》跟《言语》里面也有一则关于吴牛喘月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不过因为水牛怕热，而是人太怕冷所产生的趣闻，我们就一块来分享看看。说是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满分的臣子，很怕冷，特别害怕刺骨的寒风。有一天，当他进宫觐见武帝的时候，看见外面突然刮起了寒风。虽然明知道宫里的窗户是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既厚实又密不透风，但是仍然忍不住发起抖来，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晋武帝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就问满分原因，为什么这么怕冷呢？满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自我解嘲地说，这我就像是吴地的牛一样，把月亮当成太阳而吓得喘起了气来。我是看到外面刮起寒风，人跟着就冷得发抖了起来了。很好玩吧？所以当你下次看到，如果说你们老师抱着一叠白纸进来的时候，不一定是考试，可能要发给你什么资料呢？不要先急着害怕，以为又要考试了，否则人家会笑你是什么？是吴牛哦。

实水牛就是无牛，它是一样的，一个是它喜欢泡水里怕热，一个就是它是地区的关系，所以称为无牛。这也比喻人们见到曾经受其害的类似事故而过分的害怕，所以叫无牛穿越，看到月亮就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那么例句可以说，自从经历过921大地震之后，每回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无牛穿越，惊慌不已，因为上次得到的伤害太重了。至于相似词，可以说大家都熟知的叫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弓之鸟，都可以跟无牛穿越有相同的意思在内。它的出处就在汉朝的时候应韶里面的风俗演义有讲，无牛望月则喘，使之苦于日，则月见不喘矣。就是形容类似的情况让你害怕的意思。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无牛穿越，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在空中和廖宁再见，祝福您，再见，拜拜。

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吴牛传阅。现在知道水牛叫吴牛，是因为地区那个地方叫江淮地方叫吴，所以叫吴牛。那其实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阿斯基刚吃饱，天天刚吃饱，精神懂火，今天较早吃饭。我说今天比较早一点吃，吃猪啦，吃午饭，吃猪。
1: 现在吃猪是吃午饭，
0: 不是吃猪哦，没吃猪味哦，是猪哦。吃猪是吃猪肉的意思，是猪肉，猪尾，猪尾是猪
1: 哦，猪尾是猪肉的猪。
0: 哈猪头，哈猪头就是下午吃猪，吃猪就是吃午餐，
1: 下午就是哈猪头、
0: 吃猪，
1: 哈猪
0: 哈猪头
1: 啊，猪头是下午
0: 安普头就是晚上。
1: 安普头，
0: 下午叫哈猪头，
1: 吃猪是。

0: 吃午饭了、
1: 哦。嗯，
2: 晚
0: 那你说
2: 晚上叫安布条，暗暗暗的暗，
0: 啊、
2: 安布条，
0: 暗
2: 不是什
0: 么？
2: 哎，暗波涛啊，台语
0: 暗
2: 波、這個、
0: 啊，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嘿，啊，咱来要未猜，
0: 嗯，猜谜，猜谜猜，
1: 对，要未猜，还对，
0: 对，未猜谜、嗯。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然后就是相反。
1: 对，
0: 红胎就是台风嘛，
1: 对，
0: 老累就是热闹，
1: 嘿，对啊，所以这个迷猜就是
0: 猜谜，
1: 猜谜，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嗯，好，今天是要有的哈，真简单哈，迄个马面哈，嘿，字足少，
0: 嗯，
1: 对，所以棒球，
0: 嗯，
1: 哈，比赛结束。
0: 没了，
1: 哎，对
0: 哦，
1: 棒球，棒球哈，棒球
0: 哦，
1: 比赛结束，
0: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1: 对，哦、
0: 还要猜什么？
1: 没又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
0: 嗯，
1: 对，
0: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喽。不是什么面啊、饭啊，
1: 不是，嘿，
0: 那也不是调味料，
1: 嘛不是
0: 盐啊、糖啊，
1: 不是
0: 葱姜蒜，
1: 不是，嘿，不是那个新香料，
0: 哦，新香料，
1: 不是，
0: 也没有，
1: 不是。
0: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1: 对，
0: 比赛结束，
1: 对，
0: 比赛结束就回家，
1: 嘿。对啊，哈、哦，所以伊这个卖名用着棒球哈，咱、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篮球，咱是用拍的，
0: 拍
1: 篮球，哎、
0: 拍球都可以啊，
1: 拍球，嘿，拍球，哈，对，
0: 就是，
1: 嘿，
0: 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1: 对，好、哦，较广泛的讲法就是拢拍，
0: 对对对对，广泛的嘿，就是
1: 拍球，
0: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1: 嘿，对，啊，那是用脚踢的，咱就讲。
0: 踢球，
1: 嘿，对，踢卡球。
0: 排球也是拍球嘛，
1: 嘛是拍。
0: 羽毛球嘛是拍球，
1: 对，这嘛是用拍。
0: 网球嘛是拍球，
1: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拍，哈，对，哎，哦，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弄诶，哈，
0: 哦，撞球啊，
1: 弄球，
0: 对，
1: 对，嘿，哦，
0: 打球，嘿，打球就很多了啦，
1: 就
0: 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1: 你拢爱用手的对啦，系啦，哈。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0: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哈，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1: 对
0: 啊，打击手啦，
1: 嘿，对。
0: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1: 对。所以你拿投手，你就是
0: 铿球、弹球，
1: 哈，对，用铿用弹的拢会使，
0: 对嘛？
1: 哎，对，
0: 就是把球丢出去，
1: 对。啊那。
0: 打击手，
1: 好、那捕手
0: 哦，捕手要接球，
1: 对，伊就爱接球，
0: 对，
1: 好、哦，还是新球，咱嘛讲新，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有的是用捞的，对，
1: 新
0: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1: 对，好，
0: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1: 对，啊，那打击手，
0: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啊，
1: 对，所以这是用。
0: Ken 也不是
1: 用 Ken 吗？哎 ，Ken 是
0: 拿东西丢人家啊？
1: 哦，好 ，Ken
0: 他拿打击棒去 Ken 球。
1: 那这个是讲 Ken 还是用拱？
0: 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1: 好，
0: 力比较有力道，
1: 拱棒球嘛，
0: 嗯，
1: 跟 Ken 棒球差不多，
0: Ken 是。 投手，讲投手，
1: 哎、欸，对，投手，好丢出来嘛，好一弹嘞，一坑嘞，哈，对，唔过咱打击手是
0: 拱，
1: 哈，爱出力嘞，
0: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1: 对，所以一定爱出力，所以出力就是大力拱，
0: 哦，那拱
1: 啊，这里
0: 结束嘛，就完了，
1: 对
0: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嗯，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嘛。
1: 对，所以就是供完
0: 啦、啊嗯。哦，比赛结束了，哎、欸，对，供完啦、啊，
1: 供完啦、啊。
0: 对对对，啊、而且是棒球，啊、棒球比赛哦，
1: 对，
0: 不是什么哎、啊、什么弄球啦，
1: 不是卡球啦，那球拢不是，
0: 是是棒球比赛。
1: 啊，
0: 供完啦、
1: 啊，供完啦、
0: 啊。哦，哎。好像对哦，只有贡丸呢。嗯，不对，什么蛋饺？哎、欸，不是，虾丸、鱼丸也没有。
1: 嗯，是。
0: 好，重点就是它完了，
1: 对，
0: 因为结束了，
1: 结束啊，所以就完啦。
0: 啊，
1: 对，嗯，
0: 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拱的。
1: 哎
0: 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才可以变成那个贡丸浆，然后变成才可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1: 对
0: 哦，食材。那这个贡丸就是哎，当然你说煮汤哦、或者是、像那个 烤肉串这样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1: 也是有
0: Olen 的吃法，
1: 对，还是卤味摊就是有卤贡丸，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灰鸽，
0: 对，
1: 也当然贡丸，
0: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1: 对，对，我哪有很多吃法，
0: 对，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
1: 是，
0: 所以棒球比赛结束，
1: 嗯，
0: 就是贡丸。
1: 完
0: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1: 第二条的迄个马面吼，一字那点，
0: 嗯，
1: 木就是木材的木，
0: 木头的木，
1: 嘿，对。
0: 题目就这一个字，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啊，要要的，就是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地名。
1: 嗯，
0: 只有一个字的谜题，然后要猜地名，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1: 在台湾南部
0: 哦，
1: 足南部啊，可能啊，咱世界缩小范围就是屏东
0: 啊、
1: 一个所在的名。
0: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屏东，
1: 是
0: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呐、啊，
1: 嗯，
0: 哦，
1: 对，
0: 南部的地名，
1: 嗯，
0: 然后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1: 对，虽然只有一字而已，嗯，不过咱的谜底就是要有两字，
0: 哦，
1: 对，
0: 哎，这个题是需要，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1: 哎，对，
0: 可是两个字哦，
1: 嗯，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嗯。
0: 那木的地名，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1: 对，还是嘿，搁三字的，
0: 对，
1: 所以
0: 不是，
1: 嘿，不是，
0: 那
1: 是南部的，
0: 木头，
1: 嗯，
0: 的木，
1: 嗯，
0: 南边，
1: 嗯，
0: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是吗？肯定，
1: 肯定可能有足济木啦哈，足济树木啦哈，嘿，唔过唔是，
0: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1: 對好，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没？
1: 所以就
0: 很多木哦，
1: 足济木，对，所以不是干那，不是干那一个木，
0: 不止一只，
1: 对，
0: 一棵树、啊，还有什么木呢？南部的地名， 跟木有关。嗯，欸，我想到拿刀记啊，零头。
1: 拿刀，嗯，
0: 零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某一种植物的，
1: 对对对，啊，是不对，哦，嘿，对，
0: 某一种植物，拿
1: 刀秋，
0: 对对对对对对，哦，拿
1: 刀秋，
0: 所以应该也，
1: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有想到拿刀拿，哈，
0: 哦，嗯哼，
1: 对，
0: 但是拿刀是植物，哦，不是地方。因为跟木有关嘛，
1: 嗯，
0: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1: 嗯
0: 啊，拿冰，
1: 对，就是拿，
0: 哎
1: 冰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手拿，
0: 嗯，
1: 哦，哎冰啊，好，
0: 林是双木嘛，
1: 对，
0: 啊，只要一边嘛，所以就是木头了，
1: 对，
0: 木，
1: 所以木，好。所以这
0: 两边都是啊，
1: 这个，哎，对，对，哎，所以这是拿一边呀，啊，嗯，这是这只。
0: 我刚刚还有想到园林呢，
1: 园林，
0: 嘿，因为我们高雄，哎，那算高雄咯。
1: 哦哦，那个好，那个园，哎，那个，
0: 哎，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哦，
1: 应该是林园，
0: 哦，林园。
1: 高雄是
0: 公园的园，
1: 对，
0: 好，
1: 好，对，所以那是林园。林恒不是只有一张，林恒就很多张，哦，
0: 然后刚刚
1: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那么多，
0: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1: 哎，对，那是对，园外的园，对，哎，对，所以这是，
0: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哎哦，跟木头啦，
1: 跟木头
0: 有关的，
1: 哎，对，
0: 但是
1: 这
0: 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1: 对，拿冰对，所以树拿的拿，嗯，拿冰，
0: 哦，
1: 所以树拿很多树啊，拿冰可能跟一张
0: 好，拿冰，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1: 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想那个字，哦，嗯，字的一边像这种的卖菜，我们以前也有，
0: 嗯
1: 啊，也有
0: 类似的，
1: 啊，对，也有同样的，
0: 对，
1: 啊，像说，啊，那个
0: 亮晶晶的晶啊，
1: 对，
0: 哦，三日，空诸公兄上三天，
1: 对啊，好，上三天，对，还是说出路啊，还是说朋友的一半，那个朋友的一半，
0: 六十天啊，
1: 就是，
0: 或者是，
1: 嘿，好，咱拢有对，所以这个
0: 猜这个汉

0: 看字哈，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哎、嘛是足趣味的。
1: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哦，也可以互相。欸，动脑筋，
0: 对、哦、
1: 活跃老化，然后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0: 来，棒球比赛结束，又一个吃米。
1: 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0: 是贡丸。
1: 贡丸，因为棒球是用拱，尤其是那个打击手要把球拱到中中，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就是拱完。第二题，
0: 木要要地名。
1: 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木，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0: 对，就是哪边？
1: 哪边就是林边，因为林是双木林嘛，哦、这个森林的林，它还不是身边哦，林边啊、那林就是两棵木嘛，那只要一边就好，所以是木木头，一棵木头的木，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哦、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做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

0: 玉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职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事后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丁把自家的镰刀全部拿出来，平放在村口那片毫无遮挡的谷场上。然后宋慈让所有的人退后10步，保持安静。当时的太阳极其毒辣，谷场

上的地面被烤得滚烫，数十把干净的镰刀整齐地排在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他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自始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脂展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地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足落水结案时，宋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
因为死人是不会再

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宋慈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八个月，他整整查明遍，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八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鬼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八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与虎肉蛆虫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层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

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难

竟呢，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救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质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句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围全是无尽的黑暗，也要做那个唯一举着火把站在停尸房里倾听死者诉说的人。公元1247年，大宋淳佑7年，61岁的宋慈接到一纸新的调令，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地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仵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2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底层的仵作，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雪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

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甚至一直吸进气管深处。所以生前被烧死的尸体，无论在外面烧得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谎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
白天他依然要

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要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的战场上看到那些被乱刀砍死的士兵，回忆在广东烈日下用那些聚集镰刀上的苍蝇，回忆红纸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他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五卷，53000个字。在这53000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五卷，53000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的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慈这个大儒真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慈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

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它的底色却铺垫着宋词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洗冤集录”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洗冤集录》，两年后，《洗冤集录》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史，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洗冤集录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
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洗冤集录》，这本写满

0: 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洗冤记录。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漂洋过海，它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13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洗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800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微尘。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一些难以抹灭的感动。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华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宋青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记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

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哦、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欸、以前还在同一个画室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嗯、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

0: 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1: 不一定比较节能，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
1: 对
0: 嘉义、高
1: 啊，
0: 雄那么高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1: 效能，
0: 效能其实是低的。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才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1: 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
0: 对，
1: 考量，但是策
0: 对，
1: 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1: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0: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1: 就
0: 他们
1: 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
0: 不
1: 点
0: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
1: 不
0: 情。
1: 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就
1: 就是
0: 是
1: 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件事情是两码事，
1: 天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 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
1: 感
0: 少
1: 觉像
0: 啦。
1: 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
0: 对。
1: 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
0: 对，
1: 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
1: 下不
0: 啊，
1: 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
0: 对，
1: 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
0: 是
1: 无
0: 是
1: 害。
0: 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
1: 对不对？对。
0: 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10年内或5年内，我们用5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他
0: 摊提
1: 的
0: 它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20、30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
1: 实木的
0: 西，
1: 部分
0: 对，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是
1: 历
0: 它
1: 史
0: 那
1: 感、
0: 种
1: 鸡
0: 对
1: 皮
0: 对
1: 感，
0: 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不，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它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

0: 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橡胶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两三年它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一年或两年要去养护一次，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办公楼
1: 也有、啊，
0: 学校也是，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有人来整理新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里完全没有觉得是一百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两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1: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别好，
1: 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对，
0: 因为它是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0: 如果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个、
0: 你的那个酵母就不一样。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
1: 哦，
0: 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1: 啊，
0: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工工程的，
1: 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
0: 了。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石，只用RC
1: 就
0: 是混凝土跟钢构，
1: 然
0: 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1: 就是叫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
1: 哦。
0: 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成材，
1: 也很久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

0: 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有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1: 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因为它长得快嘛。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
0: 对，密度比
1: 较
0: 较没有那么
1: 少
0: 紧
1: 一点，
0: 实，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第二
1: 裁切
0: 是，
1: 也比较不费刀，
0: 对，
1: 就
0: 不然
1: 这，
0: 刀会很容易坏
1: 对，
0: 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的
1: 梁
0: 时
1: 柱，
0: 候，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它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
1: 太
0: 99%
1: 可怜
0: 都
1: 了
0: 是
1: 吧！
0: 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那就会变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
1: 就
0: 止
1: 不
0: 了
1: 能，
0: 嘛。对，
1: 不能运
0: 好，
1: 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喊价，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我
1: 那
0: 们
1: 就
0: 的九十
1: 飙
0: 九
1: 高，
0: 趴，他就把它标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
0: 你
1: 你
0: 什
1: 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时候被标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人工林，
0: 对
1: 对，人
0: 对，
1: 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他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他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
0: 你，
1: 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

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装，然后当然是耐。

0: 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些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
1: 对
0: 片的
1: 对，
0: 对啊，
1: 嗯
0: 晶高。这是高技术的
1: 哼，
0: 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1: 不能
0: 信
1: 循环使
0: 无
1: 用。
0: 法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说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对对
1: 项
0: 对
1: 目
0: 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
1: 啊，
0: 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
0: 对
1: 保。
0: 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
0: 这
1: 使用。
0: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
1: 对，
0: 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修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或脚料。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
0: 有
1: 易
0: 白
1: 腐
0: 蚁、
1: 啊，
0: 失火，
1: 呵呵，
0: 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
0: 所
1: 会有
0: 以就
1: 白
0: 是
1: 蚁。
0: 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
0: 对，
1: 是有白蚁咬，
0: 它
1: 然
0: 就
1: 后，
0: 是含水率已经高于十
1: 所以
0: 五
1: 它没
0: 趴
1: 有
0: 以上
1: 控
0: 了。
1: 管好含水
0: 水
1: 率。
0: 对对，跟干应该说，他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
0: 对
1: 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
0: 对对，
1: 增加它的含
0: 或
1: 水
0: 者是
1: 率。
0: 你破坏它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
0: 他们大
1: 少
0: 概有
1: 的。
0: 70%是木造房。对，
1: 所以在你研究的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
0: 对对，对，
1: 在那边有一个
0: 2023年，
1: 哇，对，你
0: 有
1: 当
0: 点
1: 时还
0: 疯狂。
1: 对他很夸张，那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
0: 有点
1: 且你
0: 疯
1: 是
0: 狂。
1: 以一己之力，你是怎么办
0: 没有啊，
1: 到
0: 当
1: 的？
0: 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
1: 然后
0: 到。
1: 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的
0: 茶
1: 茶文
0: 文
1: 化给
0: 化，
1: 带去了威尼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
0: 对，
1: 马上就是威尼斯展了
0: 哦，
1: 嘛，
0: 对，快了，
1: 那
0: 快
1: 又
0: 了，
1: 来了。
0: 对，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
0: 存
1: 讲那
0: 在。
1: 个木箱子可以拆掉重
0: 对
1: 组，
0: 对
1: 拆
0: 对，
1: 掉
0: 而
1: 重
0: 不
1: 组。
0: 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

0: 后织成的纱的布，
1: 嗯，
0: 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起来，
1: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要被吹走，嗯，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对
0: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
0: 船，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
1: 嗯，
0: 的种子拿到台湾种，
1: 嗯。
0: 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
1: 嗯，
0: 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1: 对，
0: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
1: 嗯，
0: 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1: 嗯，
0: 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
1: 哦，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
1: 嗯，
0: 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
1: 嗯，
0: 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那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
1: 嗯，
0: 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她这个名字是那时候她撑出来的，
1: 嗯，
0: 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嗯，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
1: 嗯，
0: 所以她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

0: 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1: 嗯，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对，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1: 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
1: 嗯，
0: 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欸。
0: 其实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还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
1: 嗯、
0: 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嗯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
1: 对，
0: 要体验跟、嗯。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接，
1: 嗯，
0: 或物体的连接，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接度，就会相较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嗯，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
1: 哦，
0: 对对，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哎、欸，是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
0: 喔，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那哥伦比亚啊什么，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

0: 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了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对？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ili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哦，因为都会啊，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的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有 0.5 啊，
1: 哦，
0: 0.1 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这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1: 嗯，
0: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特别是亚洲，
1: 嗯，
0: 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1: 对，
0: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0: 对，
1: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0: 是，
1: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0: 对，
1: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
0: 对，
1: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0: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1: 对
0: 的这个方式
1: 训练手脑的关系，
0: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

0: 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1: 对，
0: 艺术家
1: 有这个成分，对不对？
0: 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1: 对，
0: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1: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0: 很难放开了，
1: 对，放不开了，
0: 对，就
1: 也。就绑手绑脚嘛，
0: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1: 对
0: ，OK。
1: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0: 对。
1: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欸，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0: 例如，
1: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蛇形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
0: 哦，
1: 对，那个它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它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0: 因为玻璃纤维
1: 它很软，
0: 对啊，
1: 对，
0: 你不能控制
1: 它
0: 的方向性，
1: 它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的，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玻璃，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0: 哇，
1: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应用的这种自由度，
0: 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的，
1: 因为他们怕出事，可是
0: 不可控。
1: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0: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
0: 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就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0: 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oh. ，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

0: 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1: 嗯嗯，
0: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1: 嗯，
0: 那他们虽然五年制，通常要念七年了、
1: 啊，嗯，
0: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三十岁了，还得了？
1: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0: 对，
1: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
0: 由，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1: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0: 其实他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他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1: Miro,
0: 那还有那个 Dali, 对然后还有 Picasso,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1: 哦
0: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 Catalan,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1: 啊，
0: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1: 嗯，
0: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这个语言。
0: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1: 嗯，
0: 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1: 嗯，
0: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1: 嗯，
0: 对不对？晒太阳
1: 光
0: 啊，
1: 嗯、
0: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
1: Oh.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1: 哦、
0: oh.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1: 嗯，
0: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成的背景，
0: 背景也是风格。
1: 嗯 ，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1: 就太独立了那种。
0: 对对、
1: 嗯，
0: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1: 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啊，
0: 对啊，
1: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欸，怎么这么舒服，
1: 嗯，
0: 这么放松，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你被接受，
1: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啊、喔，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的，
0: 嗯，
1: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0: 两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
1: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對。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哦，但是其实他、
0: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 这种历史或渊

0: 源的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5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些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1: 没关系啊。
0: 就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就是
1: 人工里，
0: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1: 嗯，
0: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框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1: 嗯，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对，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10年所用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吗？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

0: 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
0: 对，
1: 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那我放心巧。
0: 你两个都念一次都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道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哦，说到张爱玲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2: 对呀、啊、摆正道理啊。对啊，
0: 让
2: 你明白啊。
0: 对啊、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2: 画
0: 哎，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哦。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谓的青春带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2: 你在青春

0: 心中，你不可能停止啊！
1: 嗯，
0: 你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1: 这么想，对。
0: 哎，真的很
1: 然后
0: 可
1: 在《
0: 惜。
1: 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哎，
0: 没有办法，
1: 是不
0: 没有
1: 是？
0: 办法，哎，
1: 那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常常会一叶障目嘛。
0: 那肯
1: 你
0: 定，
1: 想看的，你想
0: 他是
1: 信的，
0: 机器人呢，
1: 对呀，
0: 自己骗自己的。
1: 对呀，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这个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0: 哈哈哈，半
1: 哦，
0: 满。
1: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所以这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
0: 自我
1: 活。
0: 安慰。
1: ”对呀，真的有时候真的，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想重拾过去，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嘛，哎，那时候忙着谈恋爱，可是跟着你真的想起来，有功夫真的好好谈恋爱吗？没有哎，啊，是不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太很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他话中有哲理耶，
0: 他是不错的。
1: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哦，他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憾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他、看他、想他、念他，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0: 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她是清商、平商双张挂零。
1: 是，
0: 清商已经谈过了啊，她的这个母亲、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她的情，她大概我们她这在小团圆完全不以为了，她都口风说说，这是三个男生，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燕山，一个是赖雅，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问题在这里好，我们再看这个胡兰成，在这个292、297页
1: 好。
0: 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张爱玲哦，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那个，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知道吗？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哦。很难有男性和她旗鼓相当，很难有男性找。

0: 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进可以照着这个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去的，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一盏明灯，在胡兰成这个老奸巨猾啊，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什么做的？黑黑有名的一个女作家是吧？
1: 是
0: 啊，这是他有佩服的了，是吧？好，我们再看两部电视发言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他说。完全不成比例，你看他走后一烟盘的烟蒂捡了起来放在一次绣信封里头，他来收拾残余，然后就他会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关键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戒指吧，戒指一收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人被人爱过，那要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跟他捆手，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但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的、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讲的，人活着，如果有快乐的话，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的，也是为了人。是这样。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没那回事。好，等等，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就是他会跑到些边远的小城，千家万水怎么去，在昏黄的邮政里抽虫，他不去看他，永远山羊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是。为了我妈，他红了脸低下头去，没个想起舅舅说里面个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但是还有一心有所属这说的很重啊。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这个人是招得住我的，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有碰到过让你一个有一个让你佩服的，那你这是冤枉了，白烂了一番，对不对？还不行了，然后过了，然后说过了曾经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止境的幸福。他不过陪了多少一段路，在冰雪梦的合唱花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啊，对对对，人生来说，大概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值得追求这个，其他什么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面，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点。你要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利爱悲情。
1: 是，
0: 那么情爱比较自然，所以这是真是好，好，然后然后就是，我会不会跟他只是这么一段？然后是因为是打门琴

0: 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他说要，他也想办法离婚，胡兰成也想办法离婚，但是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冰冰，他们今天上公车，就是冰冰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反对的机会，迅速宣告。是吧？不，这个很严重。BB 这个人很特殊，BB 说他不是证人，是吧？后来 BB 又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50岁以后
1: 五十岁以
0: 那个
1: 后。
0: 25岁，BB 为什么不去陪陪他看看他？
1: 嘿嘿。
0: 冰
1: 他
0: 冰
1: 们
0: 跟他，
1: 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后续啊。
0: 对呀，冰冰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皮兰人，这样子的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啊，她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管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啊。九黎孟坚自由脸上刻的那个字，那就是犹太反犹太的反犹太的字，是吧？德国人的符号对吧？在299，然后好，他晓得这个是从军，这是轴心国，爱上一个汉奸，很担心，但是他这女人啊，太博爱了，又有幻想，是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于为他到处留情还替他辩解，还觉得他有这个中间有这么个因素啊。哇，这个人到处留情，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表示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的，你要理吗？大家都其实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嘛，是不是啊？是这样啊。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色在哪？在他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才一流，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哦，你看他的《山河岁月》这些是有点像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确实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很。除了少数的转正，一个转正全是他，为什么？省钱没有办法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有什么办法他是博爱，人人都爱他，表示他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所以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斤斤计较的，完全就是你是半斤，我是6两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太博爱，你看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就是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这把汉奸也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听众，轴心国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不用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应用，比他写的好。

0: 比他写得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
2: 嗯
0: 啊，胡兰成说的

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跟他共甘苦，这样很愉快呀，是吧？哎，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好，一个问题啊，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这些值得，值得爱他完全是旗鼓相当然后这个是 S 大战要完了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去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很自私非常自私他立刻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永远打下去，不用就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是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没事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心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玩，他那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概也替他买下来不晓得是因为他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最温馨的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爱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
2: 他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1: 那么关心这段他好得很然后消息练习很困难并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汉奸高官的身份谈吐自然也不错然后练什么装很不容易而且痛苦是吧，但是觉得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说他太爱他了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的荷兰，都这是荷兰荷兰的声音很像这个湖南城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那个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与芝麻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这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带给子勇。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就是想到我会拼着弄东西给他吃照顾他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拼着相似的声音闭眼哭，是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吴佩就是这么一个人。湖南城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多乐少没有错，他跟湖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

0: 就是，他的姑姑跟他讲，哎，超市有好几千买来了，九弟就说，哎，马路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一些是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了，他已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姑姑讲，对吧？说嫂子哟，好久没来了啊。”爱人就想：“好啊，这是好现象啊，表示上他不会来的，这现在断了最好。可是，能够马上就断吗？就是这样的，牵连着，想要断又断不了，一断还连，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毕竟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他说，看着他我总是高兴的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啊。我像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还在抽烟，他知道他在说他，意思，想要遇见，他那样的人，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前途了，又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多少时候，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时候，他居然也有，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他这样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写的，我赞成，然后他们，他们的这个关系对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散文，他在这里写东西，住着吃着，在案头，然后然后他跑过来问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脸贴在他的腿上，他有点窘，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故意坐着，表爱再加上崇敬，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不公平，非常不公平，然后说，有一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然后写婚书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B 来做证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该背个报呢？没有啊，所以不晓得什么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

0: 是吧？啊，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不要有个仪式嘛，是
1: 对。
0: 吧？要有个证据嘛，好像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
0: 太
1: 忙
0: 匆，
1: 了，
0: 太匆忙。那个啊，在这个304，哎，这也是，哎，屁意思，然后自由就是胡兰成。用新疆旧部之典暗示这个张爱玲等他时间，大概胡兰成多少也知道自己一点，晓得不大妙了他本不忍在他，是决定权在胡兰成，不在
1: 九弟，
0: 张爱玲，因为胡兰成太油，他随时会变，变动性太强了，然后对呀，他感觉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完全不管我的时候，就是说保持着所有的，终于张爱玲完全了解胡兰成了，是这么一个姿势的，非常的憎恶。为他的自私而寒心，又反感，是吧？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张爱玲抱着他，是吧？表达自由，然后这个不像长城了，他们看到，当然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了，马上就看出来了，看着他的尴尬。然后，就是很久，然后又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张爱玲的书桌、抽屉全部翻着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那张爱玲就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太过分了吧？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那个造成当湖短租青年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胡兰成的婚姻有5次，哈哈哈哈，爱丽丝、张爱玲是第4次，第5次跟流氓汉奸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第1次叫做玉凤，第2次叫陈瑶凤，然后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第三任你看第三文的第一行，第三任就是绯闻，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叫做苏青，苏青，第四次，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然后还有第5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大汉奸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时，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大概你能够心平气和吗？大
1: 就
0: 概
1: 是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虎西
0: 一
1: 骗的
0: 张
1: 嘛。
0: 嘴巴， 就靠一张嘴巴。
1: 哎呀，
0: 哎，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啊，照顾你去干嘛？还要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嘛，对不对？对，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啊，对对，太烂了，对、啊，对、啊，嗯，没错，嗯，这个啊，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写的那本那种，小康小姐后来嫁人了。
1: 哦。
0: 对，他不把这个这个，把小康小姐照片什么都拿给张干林看了啊，哎，这样子，嗯。然后啊，终于我们这里啊，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他很恨，相当的恨啊！你看在这里啊，嗯，那天309这里啊，智勇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刺耳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的，汉奸讲的话啊，你能完全相信吗？啊，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惜，哎，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来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她嫁给一个汉奸，她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就人人可亲，大家都可以来欺负张爱玲，啊，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多。所以，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张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说汉奸妻，人人可欺。
1: 嗯，
0: 她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
0: 嗯，
1: 她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
0: 嗯。
1: 因为人家会看清，
0: 受着连累的，
1: 对，会看清他，对，
0: 受着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哎，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气，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比你高，这是张爱玲也受不了的。然后，他是女人就像一串花生，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他撒文啊，然后。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说的对，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是张爱玲的妈妈。哎，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哎，呵呵，你倒是这样。那么九弟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树木出现的叶山，看对这个，胡兰成的黑衣，你看有啊，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劈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啊，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色的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的 啊， 啊！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董事长张爱玲，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他的情爱吗？ 也不见得啊。

0: 你看，他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瞻又进行了，是不是？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在一起了，哎，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但很难了解说这个张爱玲当时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她真的是喜欢胡兰成的，
0: 哎，
1: 哎，
0: 崇拜。
1: 对对，
0: 简直就是崇拜。
1: 对对对，因为胡兰成能够让她觉得定下来，所以她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啊，是不是？他也没有其他的
0: 现
1: 想
0: 在我
1: 法，
0: 们哎。
1: 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哦，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哈，就像我们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的，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啊，
0: 断舍离。
1: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她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小团圆啊。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哦，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哦，当时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
0: 宋琦，
1: 哦，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她的前夫胡兰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哈，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她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材料，哦，但最重要，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她清末遗嘱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他最深呐、啊，是不是？他英文又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得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啊，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静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很矛盾呢，是不是？
0: 对，
1: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这
0: 对
1: 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啊，
0: 对呀。
1: 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

0: 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嗯嗯、喜欢探别人的隐私，你说那怎么讲？
1: 是
0: 怎么说呢？是，所以 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莉，胡兰成则是邵之庸。
1: 嗯，
0: 张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但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样说嘞？是不是、
1: 啊、
0: 真的很没办法的，
1: 没办法。
0: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1: 就是和盘托出了嘛。所以像啊，到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啊。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知不是那回事，
0: 真的。
1: 哎，我有我的理由，我会在下一次来详细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OK，
0: 好的。就像张爱玲讲了一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嗯。好，谢谢杨老师。
1: 啊、
0: 我们呢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
1: 谢谢
0: 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看得见的歌声是华丽网最新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伟伟，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不同需求的载体、歌曲旋律、节奏的听觉、歌词隽永深刻的理解，与听众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呈现我们很诚挚的心意。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首先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我邀请了两位音乐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翰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翰，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翰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说，
0: 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

0: 五十几年
1: 哦，对，那时候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那个什么，
0: 对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1: 以前很多比赛
0: 有作曲比赛啊，
1: 啊
0: 或者像这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1: 哦，记录，对，
0: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我优秀？
1: 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0: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1: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说累积自己的绩效，
0: 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1: 不值得炫耀，
0: 为大家介绍，就这样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所以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好，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许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部、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钢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呢，他是参加黄自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雨、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天哪哈，还有在哦，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
0: 奖？双城
1: 复国记哈，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式又指挥式又演出。好哦，你还为政治作战学校五十周年的校庆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要不要讲讲看你的学生啊？
0: 哎，这个就讲说，到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有进修的机会了。
1: 进修的机会。
0: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虽然是我的私人学生学出去，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1: 就鼓励他们，
0: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1: 所以到德国留学嘛。
0: 对对对，
1: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0: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就是。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熬上熬嘛，是不是？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那他们那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1: 是是，教学相长哈。
0: 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我是很为学生
1: 爱学生的老师，
0: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听到我，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1: 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

0: 音乐学院的嘛。
1: 对
0: 啊，对，
1: 都有海伯劳音乐学院。在欧洲的话，
0: 嗯，
1: 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它是在 conservatory，
0: 什么叫 conservatory？
1: 就是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
1: 嗯
2: ，conservatorium。
1: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
0: 嗯嗯，
1: 音乐系的话，
0: 嗯嗯，
1: 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
0: 哦，
2: 嗯。
1: 是不，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Hochschule，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 Hochschule。
1: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 Musik Hochschule。
2: 呀 ，Musik Hochschule。
1: 嗯，其他的就叫 Conservatory。你假如在 Music Department 就是音乐系了。
2: 嗯，
1: 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0: 哦，真的吗？
1: 他想研究。欧洲的学制，
0: 对，哲宜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k Hochschule 哈，
1: 嗯，
2: 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啊，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哦，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 conservatorium 毕业的啦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啊，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的这个的知识是要完全充满的哦。
0: 嗯，
2: 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啊。
0: 嗯
2: 啊。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0: 在学习之中就有区分了。
2: 做学问的，对。
1: 研究的。
2: 是非常清楚的。嗯，
0: 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竹教育大学的骆正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评审委员哈，教育部台湾音乐区的评审委员，国防部国军文金像奖的评审委员，还有辅导的老师。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哈，因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会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因为哈，就是无意间我们看到了一本乐典音乐杂志，这是在民国74年哈，那我们刚巧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翰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

0: 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1: 这个就是
0: 因为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1: 生命的转折等于是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个专题讲座他们福大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在那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
0: 要特别来找你去
1: 确定找我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0: 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就到处找就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请你当教授
1: 对
0: 哇真的好给你鼓掌
1: 不会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我因为教书教久了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框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活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要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
1: 那个时候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0: 圣召
1: 就是一种天主的召唤叫我去说我当然会觉得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取谁啊
0: 有这个使命感是不是
1: 对啊我就去了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家里面也是
0: 支持你
1: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啊
0: 有太太的支持啊家人父母的支持
1: 对他们收入很高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很容易啊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护照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吧
0: 是
1: 民国42年1953年受洗的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音乐就埋藏在
0: 你的
1: 心里
0: 面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因为是特立同工就是全部是拉丁文的音乐所以那个水准是比较高的到我到音乐系去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受那个太太就是你手足长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我写那个作业的时候就写得很好很得了老师的赞美其实那种语法就是我从小一直唱的那种东西并不是我有什么天分或是什么只是接触多了
0: 就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故事一定更精彩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请徐景汉徐老师继续来谈他这个生命中的转折原来他愿意服侍他也想到说小时候的那点点滴滴就是滋润了他生命中的音乐的元素

0: 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好，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请那个徐景涵老师谈谈后来他在这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面的这个17年里面，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哈，他曾经代表天主教率团到梵蒂冈城去演出，而且蒙教宗的接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殊荣哈。那这边我把时间交给徐景涵徐老师。
1: 谈到这样，当然，在和尚教学里边，我在学校的时候任教的时候就带我们复兴高和尚团嘛，也教指挥课，也教和尚课这个样子，所以我带和尚团当然是有经验，也在教会里面服务。我高中时代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长大的，

0: 就是叫我唱进门长大的。然后我回来再做这种事情来说，要驾轻就熟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嘛，就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中华殉道圣人封圣。就是在199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有天很非常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
1: 殉道
0: 被杀、嗯
1: 哦、
0: 义和团
1: 哦，
0: 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1: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0: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八国联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殉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受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1: 什么叫
0: 可敬者？
1: 哦，可以
0: 尊敬的
1: 啊、哦，他是一个
0: 隔了50年、
1: 嗯、哦，隔了50年
0: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
1: 哦，
0: 你是为天主殉道的，
1: 嗯嗯，
0: 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1: 懂？我觉得对。
0: 到了100年以后，
1: 嗯嗯，
0: 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1: 哦哦，
0: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
1: 嗯嗯嗯、
0: 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命
1: 的，为信仰，
0: 哎，就是你
1: 舍命的啊、
0: 嗯。那个舍命的时候就是，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
1: 嗯嗯 嗯，
0: 你说你信。就看头了
1: 哦，
0: 当然就是
1: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0: 这就殉道了，
1: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1: 是，
0: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
1: 嗯嗯，
0: 他本身就是道，
1: 嗯嗯，
0: 对，为天主的道真理
1: 是
0: 殉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是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1: 哦，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对
0: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嘛，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封圣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所以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封圣大典啊，在10月1号我们就去
1: 梵蒂冈城，
0: 梵蒂冈希望我们
1: 有一个圣月的
0: 呈
1: 现，
0: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
1: 哦、
0: 就是唱这些歌呢，有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1: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0: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啊。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
1: 呢，
0: 选择11月1号这个封圣、
1: 哦，
0: 就是10月1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
1: 哦，
0: 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哦，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29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
0: 啊、嗯。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这样、接见完了以后就接见对教会或对这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5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主教团推荐去接受觐见这个
1: 哦，所以你带领了100人的合唱团，好、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是在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好，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礼仪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哈，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哈，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咏，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

0: 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
1: 嗯，
0: 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哎，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介绍的？我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看看哈。而且还有说哦，你在94年的时候又再度的外交部邀请你率领60个人的礼仪合唱团啊。到罗马去参加罗马的圣乐节，而且呢录制了中文圣乐的数位唱片，进行了国民外交。哇，这是很了不起的耶。哇，然后还有97年哈，您退休以后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海的光启圣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徐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仪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好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来，
2: 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0: 请问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吗？
2: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10个评审啊，就说这10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号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10票都通过。
0: 100%。
2: 对对，要10票通过。那么那天考试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这个不同国家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0: 是，
2: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0: 就没得选择，
2: 对，
0: 孤注一掷。
2: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
0: 嗯，
2: 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0: 真的？
2: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0: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2: 也不是。
0: 真的？
2: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0: 真的？
2: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0: 共产党那样子。
2: 对。

0: 哎，对啊、哦，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
1: 哦，
0: 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哦，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
1: 哦。
0: 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1: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0: 到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1: 哦，对对对，
0: 但是你要考得上，
1: 嗯嗯嗯，
0: 哦，你考不上，你就是就没办法入学嘛。
1: 哦
0: 哦，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1: 对，一定吓坏了。
0: 对
1: 对，
0: 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都准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哦，没想到老师来了，
1: 嗯嗯，
0: 啊，他到场了，
1: 嗯嗯，
0: 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一分钟吧。
1: 嗯嗯嗯，
0: 他看到我了，这样啊、嗯嗯哦。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
1: 嗯，
0: 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1: 是很重吗？
0: 乐器不轻，大概六七公斤啦，那、
1: 哦、
0: 也还可以。可是
1: 还好啦，
0: 对小孩子来讲，六七公斤已经蛮重的。
1: 嗯嗯，
0: 哦，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
1: 哦，
0: 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
1: 嗯，
0: 真是没有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
1: 嗯，
0: 所以有好几个惊吓哦。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
1: 嗯，
0: 好，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啊，你从哪里来的、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老师是谁啊？
1: 嗯嗯，
0: 哦，你吹什么曲子啊？
1: 嗯
0: 哦，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哎，你要吹什么嘛？哦，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啊，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斯特劳斯的必考，
1: 哦，
0: 这个在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好，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你的资质上面是不是附上了这些条件？那斯特劳斯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舞台效果这些好，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
1: 嗯嗯，
0: 哦，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了。
1: 哦，
0: 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章子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会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号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
1: 哦。
0: 所以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他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
1: 嗯嗯，
0: 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 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
1: 哦，
0: 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不要听大声的东西啊，就是说它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不是你会吹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哦，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对
2: 不
1: 对？
2: 不是侥幸，
1: 不
2: 是
1: 侥
2: 幸，这是硬碰硬的，
1: 这是硬碰硬，
0: 对，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哦，对呀，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再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的、okay. 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
1: 绩？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啊、哦，真的、
1: 哦。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他们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哦，
1: 那所以呢，我在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都教过了，然后音乐史，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

0: 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nkünstler， 就是这个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1: 这是干那什么地方、啊、
0: ？Tonkünstler 是 Tonkünstler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nkünstler 啊、乐团，我演出过。
1: 嗯，
0: 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
1: 嗯，
0: 这个乌尔有一个作曲家叫乌尔，好、
1: 嗯，
0: 他的作品，
1: 嗯
0: 啊，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1: 出唱片啊，
0: 出过唱片。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 吧。
1: 啊，真的
0: ，Wiener 吧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哦，他们会在宫廷里面唱。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Wiener 吧，怎么讲 ？Wiener 吧就是宫廷舞这种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1: 华尔兹，
0: 对，呀呀呀，就是一个啊啊啊，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
1: 啊，
0: 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8000块先令乘以三，
1: 8000块乘以三，一个晚上赚20000次啊，台币
0: 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就是去吹那个 Wiener 吧，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有很多奥地利乡下的地方 也同样的时间就是有 SLB 的吧，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1: 哇，
0: 认识跟奥地利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1: 哇，
0: 所以都是上帝，对，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呀，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1: 看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0: 对呀、啊，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哦。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上课演出。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好，第二次是在4年级到5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五年，晋升到五年级。那五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号，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4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4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1.5小时，
1: 哇，
0: 很可怕的，
1: 对，
0: 我出了我的。4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1: 要进去的话
0: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
1: 都
0: 是曲

0: 目很重哦，
1: 嗯嗯，
0: 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
1: 哦。
0: 哦，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1: 哦，所以你拿到演奏家文凭、哦？
0: 对，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啊、
1: 哦
0: 哦，我不是教育科的，
1: 哦、
0: 我是演奏家文凭。
1: 哦，那就是就是真
0: 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是，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嗯，我遇到我同班同学、嗯、哦、嗯，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
1: 嗯嗯，
0: 啊、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啊、
1: 嗯嗯，
0: 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五点的时候，早清晨五点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
1: 嗯，
0: 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
1: 哦、
0: 而且你站着吹，
1: 哦，
0: 那就去运动了，啊。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要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哦。
1: 哦，怕体力，
0: 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
1: 哦、
0: 嗯。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1: 太可怕了吧？
0: 对，我有两次考试哦、
1: 嗯嗯，
0: 一次是对内考试，
1: 嗯 嗯, 嗯，
0: 一次是对外考试、
1: 嗯嗯。
0: 对内就是只有十个教授，还是那十个教授在等着你看，
1: 嗯 嗯, 嗯，
0: 哦。你十个教授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嗯。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
1: 哦，
0: 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
1: 哦
0: 哦，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1: 我其实我现在一直听到想象这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0: 对，
1: 我天哪，
0: 疯了，对
1: 不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嗯，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啊！
0: 是啊，
1: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啊，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三年的时间嘛哈，三
0: 年
1: 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0: 对，
1: 哎，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0: 嗯，哦，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啊、嗯哦。
1: 怎么叫久远？
0: 嗯，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
1: 哦，
0: 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啊、
1: 嗯
0: 哦哦，就是。全部都是每个声部的
1: 首
0: 席、
1: 嗯、
0: 组成的
1: 器乐的首席、
0: 哦、对对 对, 對，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1: 哦,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郊、
1: 哦、
0: 他在台北市郊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啊、哦、
1: 嗯嗯，
0: 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
1: 嗯，
0: 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
1: 哦嗯，
0: 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
1: 嗯嗯嗯、
0: 哦、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嗯、哦，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哦。
0: 哦
1: 我们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哎，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2: 各位听众，大家
1: 下礼拜，
2: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嗯、
0: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1: 你们的故事
0: 我们的故事、嗯、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1: 好，拜拜、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应该也是大家常常用到的，叫外强中干。干呢是表示空无所有的意思，空虚也是指外表看起来很有力量，但事实上却是非常的虚弱的，外强中干。好，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一下它的成语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外强中干，他的故事呢，其实刚开始有人是说，打仗的时候不能用外国出产的马，到底是为什么呢？话说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打仗，晋惠公亲自带领士兵对抗秦国，并且在出发前特地命令士兵帮他的战车套上四匹郑国之前献给晋国的马。大臣庆政看见后立刻阻止他说，大王，打仗时一定要用本国出产的马，因为他们和我们在同样的土地上生长，不但能适应本国的环境，也能明白当地人的心意，而且愿意接受使唤，不论你要他做什么都会顺从你的决定。晋惠公听了之后却说，哎，这次郑国出产的马，你看身形高大强壮，这种马出战一定能够打胜仗。庆政连忙解释说，大王，你只是看中他的外表，却不了解他的性情。这种马作战时候只要一紧张，就会呼吸急促，血管膨胀，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很强壮，事实上内部却很虚弱，到时候不论是想叫他前进，叫他后退，或者转弯，或者掉头，就很难控制他，他不受你控制跟指挥。请大王还是不要选择郑国的马吧。可是晋惠公却不听庆政的劝告，依旧坚持要选择郑国

所奉献的马。果然，两军开战之后，晋惠公战车上所套的郑国马吓得惊慌失措，完全不听指挥，使得战车陷入泥泞之中，进溃不得，使得秦军轻松地捉住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晋国也因此打了一个大败仗。所以后人便以外强中干来形容马儿受到惊吓之后生理跟心理上的变化。当然后来也比喻人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
0: 阿石姬呀，用唱的嘛，用唱的，
1: 用唱的。嗯，对啊，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对啊，东舅没唱的
1: 啊，
0: 东舅没唱的。我们之前去那个。去垦丁啊，坐游览车四天三夜，唱了四天。
1: 哦哟，这么会唱，
0: 就全部人呢、啊、还轮流唱哦，好厉害哦。
1: 大家都是歌手哎，
0: 全部都很会唱。然后那个刚好那个小姐很会服务，每一个人她都帮你点
1: 哦，
0: 所以从前面唱到后面，
1: 天
0: 后面又是第二轮、第三轮这样。
1: 大家都是歌手，
0: 对，
1: 超厉害的。嗯，有的人五音不全怎么办？
0: 对啊，还那个。他那个导游小姐本来她觉得自己很会唱要唱的，就发现她都插不进嘴，
1: 真的、
0: 哦、无法插入，她都省事也不
1: 用唱。所以卡拉 OK 已经是全民运动了，
0: 对呀、啊，
1: 而且全地全
0: 哎呀就可以听他们在讲话，
1: 没错，嗯，所以这个说话就是也是在练气，
0: 嗯。
1: 发声了，
0: 嗯，
1: 就是
0: 这两国人发声最厉害嘛
1: 他们的发尤其是女性了哈、
0: 哦、一定要女性，
1: 对，是女性的发声的那个位置，
0: 嗯嗯，
1: 他们比较有去专注就学习
0: 啊、
1: 嗯嗯、对，但是我们反正就是说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出声出气的讲话吗？
0: 嗯， 嗯，
1: 就
0: 有的人讲话鼻音很重，
1: 对，要有的人是扯着喉咙讲话，
0: 嗯，对，
1: 然后不管别人，反正他就是一直讲一讲，哦，好大声这样，
0: 对，
1: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很嘈杂，
0: 嗯嗯 ，too loud，
1: 太吵了 ，too noise，too
0: noise，
1: 嗯，那、嗯、如果你看有的人讲话，你会觉得听起来还像是轻声细语，
0: 有人讲话让你听起来比较悦耳，
1: 对啊，
0: 听起来比较舒服，
1: 对。而且那个音调跟音质，
0: 嗯嗯，
1: 声音的质量，
0: 嗯嗯，
1: 感觉会让人家沉稳，嗯嗯，就是让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很稳，很舒服。
0: 是，
1: 哇，那有的就很刺耳，
0: 嗯，
1: 听着就觉得很烦，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声音还真的是学问大，
0: 对，
1: 学问怎么说？
0: 好门胎，
1: 好门胎啊，
0: 对呀，马家嘴有好门，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嗯、
1: 对啊，
0: 对不对？做马盖子有豪门，你讲做生面有豪门，做食物啊，
1: 嗯，
0: 你看，你有些人做什么米食啊，要怎么搭配，然后怎么弄，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揉，跟着做面包一样，很有学问的。
1: 像你说，我们这样讲客家美食好了，你看那个传承多久了？
0: 是啊，
1: 而且有人是慢慢在改良它哦，
0: 嗯，有，
1: 他不会说就一直一手不变成。
0: 有啊，最近我还看说啊，最近譬如说啊，迪化街有一家在做米食的，他就是很厉害的，把那个客家人比较喜欢吃那个咸地粿，你知道吗？
1: 哦，知道知道，
0: 就咸甜版啊，
1: 咸
0: 甜
1: 版，
0: 对，然后各种米食。那我最近发现有一家在做萝卜糕，那不是客家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改良萝卜糕，他竟然还有师母。

0: 口味的，
1: 咦，
0: 还有什么什么松露口味的，
1: 哦，
0: 不知道好不好吃，可是网络上网评一致说是好吃
1: 的，真的，
0: 对，我下次来吃吃看，
1: 这很独特，
0: 对，他们有人说石目鱼口味的非常赞，哦，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广告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没有吃过，不能跟大家通知，对，
1: 石目鱼不会有腥味吗？
0: 我不知道，他就是像我们萝卜糕，我们通常就台式的，台式的就是纯的嘛，
1: 对，原味的
0: 啊，萝卜糕嘛，对，
1: 纯粹萝卜为主，
0: 纯萝卜的。那如果是港式的，可能就有一点腊肠啊什么。
1: 哦，对对对，
0: 像我以前做，我会加一点虾米、香菇、腊肠、肝肠、丁啊。
1: 哦，
0: 那炒一炒或者是虾米，它就会有一股香味。
1: 对，
0: 然后你拌在里面，就是，然后我就做稍微软一点。
1: 嗯，
0: 因为港式的跟台式不一样，台式你不能太软，因为你要煎过的时候只有萝卜而已，所以不能太软。那港式的我会做的稍微软一点，那用蒸就可以吃，因为它有咸味。
1: 哦，
0: 蒸起来不用煎，对，就是这样蒸起来，你这样挖来吃就很好吃。
1: 对啊，
0: 这样子。
1: 我发现我会胖，最近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吃了太多萝卜糕。
0: 会吗？萝卜糕是还好，但你会吃太多吗？
1: 我有一天因为去早餐嘛，我就买一条，它里面切八块，我就煎了八块，全部给它煎了，反正就问我儿子啊、孙、嗯、子啊要不要吃，
0: 要不要吃？
1: 结果呢，他们居然只吃了两片。然后呢，就
0: 剩下
1: 六片，
0: 你都一个人把它给解决
1: 了。然后我就想说，早餐我就给他吃个两片，
0: 嗯，
1: 觉得吃的真的好舒服哎，很奇怪哦，那种味道，那种舒服的感觉，好像穿越时空，
0: 嗯，
1: 回到小时候，你觉得小时候你好像感觉上吃到那种东西，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你的童年。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哇，吃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回味到以前的年纪，
0: 嗯嗯，
1: 穿越时空，哎、欸，那很厉害啊，对不对？我、嗯嗯哦、就觉得，嗯，好喜欢，
0: 嗯，
1: 可是又觉得不行，不能再吃 了。
0: 不是你把它吃完，你还有吃别的东西吗？
1: 哎、欸，我可能有吃一点蛋白质，
0: 那这样不可能会胖。萝卜糕
1: 还好。那重点是，我就开始坐车到南部去了，
0: 嗯，
1: 到台中，
0: 嗯，
1: 台中下车以后。想说，哎、欸，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多了。
0: 嗯，台中很多好吃的呢，
1: 嗯、
0: 而且台中的都很便宜。
1: 搭高铁搭台铁啊，
0: 嗯，
1: 我就没有出去那个，就要搭台铁去扫墓。
0: 嗯，
1: 然后忍不住又吃了，把剩下的全部吃完。
0: 那也没多少，
1: 那就四块啦。
0: 四块萝卜糕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1: 所以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了不起啊，结果
0: 对啊，怎么可能会胖，不可能，你不能怪萝卜糕，绝对不是他的问题，
1: 那不然的话就是
0: 一定是你吃了别的问题。我誓死捍卫萝卜糕，我要捍卫他。
1: 所以你觉得他
0: 你不能怪他，他没有错。
1: 你是说他水很多，萝卜很多，
0: 他只有萝卜跟水而已啊，一点点的
1: 跟米啊，
0: 对，再来米，
1: 对啊，
0: 不多，
1: 所以你意思我还可以再放心吃？
0: 可以，你知道我做萝卜糕多少的比例吗？
1: 多少？
0: 我1000公克的萝卜，只有200公克的再来米。
1: 那是什么概念？
0: 200公克只有一碗呢、欸。
1: 然后呢？
0: 1000公克，
1: 然后做成几份的萝卜糕？
0: 哦，那个我就没办法形容，我是用做成圆的
1: 啊、哦，做成圆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
0: 然后水大概300而已。
1: 哦，反正。不管他了，喜歡
0: 不要再怪萝卜糕了，
1: 啊、
0: 千万别怪他。
1: 开心吃最重要。
0: 对 对, 對，你别再说你胖了一点就是萝卜糕的错，绝对不是萝卜糕。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1: 反正吃太多也不是，就是可能量要控制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平常就尽量了，
0: 嗯，
1: 尽量了解。
0: 不是你吃什么，你都是要控制一点。那也就是四片萝卜糕，你并不是吃了4斤的萝卜糕，所以真的不能怪萝卜糕。
1: 因为他通常讲说，
0: 嗯，
1: 就是你一餐只能吃一块。
0: 谁说的？
1: 也那个营养师，营养师
0: 哪一个营养师？
1: 营养师，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血糖，他就会觉得推荐你怎样正确的饮食。
0: 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带着愧疚，不带着罪恶感

0: 去吃、欸、现在很多人吃东西都带着罪恶感、欸、
1: 所以那你干脆就别吃了还带着罪恶感
0: 啊，别、啊、吃了就不行了、啊、对啊，所以哎呀这个
1: 莫凶安夺啦，
0: 莫凶安夺、
1: 啊、不要想那么多，
0: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欸、自己要负责任就对了、啊、
1: 所以老祖吃什么老祖莫吃，就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别吃。
0: 现在这种就是现代人的那个对于饮食啦、节食啦、减肥啦，都关键都在于吃，对不对？
1: 其实像我们这年纪，肥不肥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身体的指数要对，
0: 健康。
1: OK 好啦，莫讲呀，伤心。
0: 莫讲就吃。
1: 哦，今日感谢太家的食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

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司马原来就是一种姓氏吗？司马一个姓氏大家都很熟悉啦，比如说历史上也有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光等等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实呢，司马是古代的一种官名，后来呢以官为姓就成为姓氏之一了。司马作为官职，在西周时期就开始设置了，跟司徒和司空并称为三有司，也就是说三有事，事情的事。司马是朝廷的重臣，掌管的是军政和军赋，常常要统兵出征，所率的军队是六个师或者八个师不等，其实相当于大将军了。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官制中都有司马这个职称，有的诸侯国还设有大司马，另外还有左司马、右司马，他是作为大司马的属官。那不仅在官制中有司马这个职称，在军队中也设有这一类的官称。比如说当时禁军当中就有司马，当时的司马是低于军尉的官职。而在战国时代，军将或者军师常常被称为司马。比如说我们看到战国策啦、齐策里面有记载，秦燕之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公也。这安平君就是当初的田丹。燕司马就是指燕将季节，在军队的将帅之下还设有很多的司马职称，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此外地方的县都也都有司马的官职，比如说秦朝有县司马，春秋战国的潼关系中还包括很多的县都，这些都是有司马。司马的官职到了汉代曾经一度被取消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改太尉为大司马，这是后世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就称作少司马。那汉代的大将军呢，是统管五部的，说每部都各设军司马一人。所以呢，从魏晋到宋代，司马是军府之官，总理军府的事务，也参与军事的计划。那如果到隋唐两代呢，州、郡、府这里面都各设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和长史之下。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到了明清两代，司马则成为府同知的别称了，这就是司马的由来。所以司马原来并不是姓氏，他是算起来是古代的官名，后来以官为姓就成为姓氏之一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很优美的歌曲，嘿，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了吼，就是《望青春风》，那这是由罗大佑和黄韵玲所一起演唱的，那等于是二次创作啦吼，最早是这个邓宇贤老师，就顾一讲这个《望春风》，那我们应该说陆陆续续都有人用这个原曲的重新编写啦，或者是重新演绎呀，吼，有不同人的唱法，
1: 是
0: 歌手哈，诠释。那这个罗大佑老师呢，他就是自己在创作不同的歌词，牵进去，砍进去，
1: 对，
0: 哦，穿插。
1: 是，所以这个这是真特别的创作哈，就是把迄、那个原曲的迄个意境，哈，你搁加延伸，好，
0: 对，我们就会在想说，到底角色是谁，身份是谁？哦，前面就上一次我们有聊过，就是很最原始的前面两段，
1: 是，
0: 我这边都。也无伴修订的呀、啊，清风对面吹啊，
1: 是
0: 十七八岁未出嫁啊，等着少年家。那这个看起来未出嫁嘛，就是女生，
1: 所以这个哎，阿未出嫁的姑娘啊，
0: 对，
1: 伊的心声，
0: 对，好。那第二段就是什么？想要龙君最红晒啊，伊爱在心内啊，阿月娘笑阮戆大呆啊，好风骗唔知，这也还是女生
1: 对
0: 自己的心情。所以望春风是女生的角度，
1: 对，
0: 未嫁姑娘 的心情。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中间这个罗大佑老师所创作的词到底是谁在讲呢？
1: 对，
0: 由谁的心情角度？
1: 对，所以这个就熊烂的哈，嘿，伊就是对另外一个角度，对一个父母，甚至哈，在这个头前这两段哈，拢是一个还未出嫁的查某囡仔，当然查某囡仔有想要龙君，一定有看到一个对象，起码就是对这个查甫囡仔。诶，父母啊，这个角度来啊，写这个歌词，
0: 哎呦，
1: 这是足有想象的哈。对，
0: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父母亲的角度怎么说这件事。
1: 好，对头到巷仔尾的厝边隔壁，哪会出像阮一个戆囝？会无眠无日。规天怀念伊的形影，想伊想到心会疼。
0: 哎呀，
1: 无情就拢免烦恼，有情就免想要看破。
0: 哇，
1: 春色的暖光伴着雨雷声，天光对天顶的云影，到下暗七千搁伫遐，棉被内偷偷啊画伊的名
0: 啊，所以其实父母也都看在眼里哈。
1: 对，
0: 因为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
1: 我懂你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父母的心声啦。吼，他说，那个对头到巷仔尾的厝边隔壁，哦，意思就是。大家都认识啦，街坊邻居，怎么会那出像阮这个戆囝？怎么会有我们家这个傻儿子呢？感觉就是别人都没有在

0: 青少年感的样子，只有我们家这个儿子是莽村风的吼。啊，欸，他怎样拱囝呢？吼，他就说，欸，无眠无日，吼，那个这叫24小时了哈。
1: 7-Eleven
0: 没有白天，没有夜晚的，规天怀念伊的形影，就是整天都在想这个女孩子的样子，然后想伊想到心会痛，就想到会心痛的。然后这个他这边其实有男生女生唱啊哈，那再来就是女生，我可能就是妈妈的角色啦。啊、哦，女生就唱说：“无钱个拢免烦恼，然后有钱个免想要看破。”也蛮直接的哈、哦。他说：“你没有情感哈、哦，就都不用烦恼了、嗯。一旦有了情感，哦、就别想要看破红尘。”这要某个境界了，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看山是山的。好，接下来就说春色的暖寒，
1: 对，
0: 就寒春天嘛，
1: 嗯，
0: 有冷有热，
1: 嗯，
0: 然后伴着雨雷声，
1: 嗯，
0: 也有雷阵雨哦，
1: 嗯，
0: 又打雷声，又下雨声，
1: 嗯。
0: 天光对天顶的云影、哦、就是白天看这个天上的云彩、嗯、啊，到下暗七彩搁底下，所以他一直看天，从白天看到晚上，
1: 从无眠无日，有影是无眠无日，
0: 从看
1: 天光到阴暗，
0: 对，看到蓝天白云，到看到七北斗七星，都还在那儿。然后面皮来偷偷画伊的名、嗯、就是我觉得 每一个青春男女都一样、嗯、你就是真的思念一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到晚上就也是思思念念着他，然后在棉被里面就是弄偷偷画伊的名，就怎么样都就是念着他的名字、嗯、喊着他的名字，
1: 嗯，
0: 好，接下来、
1: 啊、这是父母的心情。好，接下去这段、
0: 嗯
1: 啊、应该是这个少年家啦、
0: 啊、
1: 还是这个男孩子、
0: 嗯、就有可能、
1: 嗯啊、虽然他没改清楚、啊、总是、啊、不是父母的心情、啊、
0: 已经不是了、嗯、
1: 对、啊、已经到达这个少年的、
0: 嗯
1: 啊、好，好，那处在巷仔口引导的唱歌，那行过的真切甲听，有谁在轻轻啊唱起温柔的歌声？咱脚步就轻轻啊甲行，愿拢爱踮伫遮，远远的惊伊见笑，归去就假作真正唔知影，风会甲阮的相思吹去予伊。讲予伊知，
0: 嗯，
1: 阮可怜的心火得直直行。
0: 所以这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哦？
1: 啊，那表示两个拢有意爱，
0: 嗯，有可能哦。好，所以这边等于就是回应刚刚前面这个新歌词的第一句，然后前面是讲说从头到巷尾嘛，吼，未头到巷仔尾厝边隔壁，那这。第二段就讲到说，迄厝伫巷仔口引导的唱歌，表示也是咱真的啦吼，
1: 嗯、
0: 就在巷口附近而已。然后的某一间房子，哦，迄厝，那行过就真切甲听哦。如果经过就认真的给他听，听什么呢？哦，是谁？有谁？哎，你轻轻啊唱这个，唱出这个温柔的歌声，
1: 嗯，哦，
0: 是谁在哼呢？在唱呢？轻这个温柔的歌声，咱脚步就轻轻轻轻轻轻个行，哦，就是轻轻的，就不要惊扰到人家，

0: 对啊，但这样感觉又好像是父母亲呢，就是不要惊动爱情的样子。父母亲就是经过这个邻居家的墙外，啊，阮拢爱踮伫家。远远的惊伊更小，远远的都就害怕他害羞。
1: 嗯，
0: 然后归去个给这真正唔怎样，就干脆吼假装不知道。然后风会把阮的相思吹去讲，吹去互伊讲，互伊知，就这个风啊，吼会把我们的想念、相思吹过去，让他知道，跟他说。然后阮可怜的心会得滴滴响，不是烧哦，是滴滴响，因为响滚水刚刚。
1: 行，就是茶丢丢弄落去，丢丢倒起来。
0: 所以他这边可能是要押韵啊，像呱呱声的家，好，然后就怎样，然后的行，所以哎，搞不好是父母亲哦。那但是最后这一句，
1: 可怜的心会，这应该是少年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好，角色互换一下。
1: 嗯，
0: 啊，最后呢，就是回到原曲啦。嗯、
1: 是，
0: 嗯哼，
1: 好，最后这段就是啊，原来的原曲的创作。
0: 嗯，
1: 哦，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青春花洞开。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月娘笑阮戆大呆，何方骗唔知？月娘笑阮戆大呆，何方骗唔知？
0: 所以就回到原创作。所以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就是想要这个郎君做自己的先生，然后就是这个喜欢只能放在心里啊。单台后席君来菜，就是这有点倒装句吧，就是等待不知道可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郎君才可以来采。这个青春花等开等开。就是青春花什么时候会有人来采来摘采呢？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就是开门去看看外面是什么人，结果看到的是月娘笑阮是戆大呆，何方骗唔知？所以这个表示只是风吹过去而已，月亮就笑我是。戆大呆，
1: 对，好，嘿，
0: 是笨蛋，
1: 对，好，何方骗唔知，因为那是风吹一声，
0: 哎，那这个有点呼应，应该说，新创作的歌词，我们刚念的那一段，有就是那个风嘛，一样是风，感觉它是要呼应这个何方骗唔知吼，因为这个风会把阮的相思吹去予伊，讲予伊听，讲予伊知，
1: 讲予伊知，对，哦，
0: 哎，所以这个歌词也是有它的文学价值啦，吼，就是我们细细的去品味。那这个黄韵玲跟罗大佑老师的演唱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感觉他们就是把这个为人父母的心情唱出来，然后分享给这个现在的年轻男女说，没有问题，你们当然可以去追求这些情情爱爱，但是就是那个父母也是会当然为你们开心，也当然也会为你们着急啦。好，所以这首《望青春风》是罗大佑老师的创作。
1: 当然，伊这是歌词哈，因为歌词为着有较侪汉字啊，亲像为着阿文哈，也是爱用较文雅的文言的讲法哈，所以亲像伊只只在讲到青春花洞开哈。

0: 啊，所以就是讲花长得开嘛。
1: 啊，对对对，好，
0: 对啊，所以咱那是用迄个较靠背啊，咱的啊，一听就知影啊，这个啊，这个这艺术足清楚。
1: 嗯，
0: 好、哦。对，所以伊直接啊，这瓜树对花洞开啊，啊，不过就是花长得开呀、啊，
1: 嗯，
0: 哦嘿，花长开加啊，足水的时、嗯、啊，这龙君来采，安尼不是真拄好嘛？

0: 工作的那部分，我们可乱的心会在直直行，嘿，对，这也是为着要啊，那个
1: 押韵，
0: 对，那个啊，那个韵，嘿，对，那普通时咱较无安尼吼，咱就讲啊，直直修，
1: 比较白话，
0: 对，
1: 比较直接，
0: 对，啊，因为行的感觉哦，足旺的啦。
1: 对，那个木头要一直加
0: 柴火，对对对，好，香火哈，香火香火，哎，就是安尼。
1: 我们都香滚水，
0: 哎、嗯，对，好，所以较早拢是用茶，所以得爱香，你一直茶得爱丢丢甲弄落去，
1: 所以那个火车早期的火车要烧燃煤，也是烧煤矿煤炭，也是一滴。要一直把煤加进去，
0: 嘿，对，哦，你就是迄个还到一站哦，得爱紧甲加落去安尼
1: 好，所以今天把这个《望青春风》的这一首歌词，完整的，就让听众朋友知道。那如果有兴趣，罗大佑老师也有创作别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其他的歌曲，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听哦。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前面的两节课，我们谈的乱世文学，我们是讲李清照。我们先讲了李清照的成长背景，生命遭遇。在上一集，我们谈的是她前后不同生命遭遇，她从可以说是从盛世繁华落到后来的一个乱世逃难。他个人生命流离，以及反映在词章作品上面的不同的情怀以及特质，我们反映了一个乱世中生存的女子，她的心理情感以及她对时局的看法。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李清照。那么今天我们的乱世文学，我们来到了往前再追溯，我们来到了三国时候。那我们知道三国时候在文学上最可资作代表的当然就是曹家父子。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谈谈曹操。曹操我们先提一下他的身世，其实历史上对他的身世所知不多，只知道说他的父亲曹嵩是一个宦官的养子。那么在历史上，比方《三国志》上面就说不知道他的父亲曹嵩在之前这个家庭到底是如何，可是曹嵩会去变成一个宦官的养子，可见一定是来自所谓的孤寒之家。也就是说宦官他仍然是有传宗接代的一种心理需求的，那么所以一定是比较贫苦人家的孩子才会去任宦官来做父亲。所以曹操的家世背景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来自很贫寒的家庭。曹操的身世背景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留存了很多跟曹操有关的一些事迹，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的一个大行其道，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好像已经有了非常刻板的奸诈多疑甚至残忍嗜杀这样的一个面貌。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他的文学作品会发现说他其实胸有大志，然后也心存要保境安民这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在文学作品里面他的面貌是如何，以及我们可以跟历史的事实来做一个相互的关照。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就以《世说新语》以及《三国演义》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在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曹操的面貌。当然我们要先说明的就是这两部它都是小说，所以他一定有一些小说家笔法的夸张。那么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它是属于笔记形态的小说，所以它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这些小故事。可是这些小故事呢常常有一些是历史上你如果去对照《三国志》都会发现对不起来对不起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故事出现呢？

作者的创作可能也有一些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可是也可能是也略有凭借。那到了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三国演义它是魏蜀吴这三国，它是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几乎在三国演义之后，一般民间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蜀汉才是正统，才是这个皇家之后，那么刘备就是一个仁义大叔，那曹操就是个大坏蛋，那么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民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一种刻板状态。所以结合这两个小说我们看哈，比方说曹操显露的一个最优先大家想到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很什么，他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的人。比方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怎么样子杀害了吕伯奢这一家人。在《世说新语》里面其实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当时曹操是因为是要讨伐董卓，然后兵败不成，所以他逃出了洛阳，后来就说碰到被一个县令叫陈宫的把他抓了起来，可是陈宫又觉得曹操是个义士，所以不应该杀了他，后来陈宫干脆就跟着他一起跑了。然后跑到哪里呢，他们就跑到曹操的父亲好友吕伯奢的家里，可是去了吕伯奢家里呢，吕伯奢要招待他们，然后说你们在家里休息，我到外面去买酒买菜，出去了。结果曹操跟陈宫就又听到什么，听到那个后面的房子传来的一些什么讨论的声音啊，说是不是要抓起来啊，杀掉啊，要不要绑啊，干嘛的等等，他就怀疑说有人要杀他，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先下手为强的话，那他们就会都糟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冲到后面，就原来是厨房，他冲到后面不分青红皂白，见了人就杀那据说杀了七八个人之多，结果后来他们才看到有一头猪在旁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人家的对话是说这个猪要把绑起来，要不要杀，要不要怎么杀，如何的，可是现在已经杀错了人，只好怎么样， 只好赶快跑掉了。那个陈宫就说哎呀，这个孟德太多心了，以致误杀了好人。所以在他们逃走的路上，没想到又碰到吕伯奢怎么样买了韭菜回来，说哎你们怎么跑掉了，我叫孩子们准备要杀猪招待你们啊，你们跑掉了怎么行，那他们说哎呀，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要离开，事情紧急必须要离开，结果才离开。后来曹操想想不对，如果他回去见到了这家人都被杀了，那如果报官后面追兵来的话，那他们一样逃不掉，他想想不妙，他就 回头叫了吕伯奢啊，你看什么，然后这吕伯奢一回头不注意，他就挥刀也把他杀了。那陈宫就说我们刚才杀了人是误杀，那现在你怎么又杀人，他说是因为他就把他心里的疑虑说出来，我们现在不杀他回去看到了那个血流满地的状况，他一定会去报官，那我们也逃不掉。所以陈宫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他原来觉得说他是跟随一个义士，没想到根本是一个残忍嗜杀的人，所以后来在三国演义里面他们就分手了。这一段我相信非常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其实这里表现的就是其实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这个小说里面是看起来是这样。那《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在贾诀篇里面也有好几则跟曹操有关的，比方说他曾经告诉他身边左右的人说他说哎呀，如果有人存心要害我，我就会心跳的特别厉害，但是说怎么可能，那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都不知道，他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为了要让人们对他的话坚信不疑，所以他就对他一个平常很亲近的一个侍从说你不相信，你偷偷你在怀里藏一把刀，然后你靠近我，我就一定会哎呀，我心跳好厉害，然后大家就会收到你身上怀藏着武器，就会送你去行刑。他说如果你被人家抓了送去行刑，你不要透露说是我指使你干的，那么我保证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啊，事后我也一定会重重的给你报仇。那所以那个乖乖听命的侍从就没有半点怀疑，就全部照着他话去做，结果后来就被逮了。然后他要被砍头的时候还觉得没事，曹操一定会保下他，那没想到他就这样被牺牲了，他到死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从此之后曹操身边的人都知道说哎呦，那曹操就是如果有人要意图不轨的话，他会有一种什么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图谋不轨的人都不用想了，因为他就算不知道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曹操为了要阻挡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所以他不惜牺牲他身边的亲近，然后完成了刚才我们说的他误杀吕伯奢那一家，最后成功对他的质疑，他留下的那个名言说宁我负天下人也不要天下人负我，这一句话可以说跟这个贾觉这一段的故事可以互为对照。因为对曹操来讲，他对敌人防范甚严，可是我们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所以在身边最亲近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人，所以他要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个控制。所以 这些故事都其实说明了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就是小说上面所说的。那么除了缺乏安全感呢，其实曹操从他的这些多疑的心思里面，我们又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故事看到说曹操的一个绝顶聪明跟他的足智多谋，那么也是很有名的故事，他也是一样在贾觉篇里面有一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 他带兵、啊、结果那个在这个远途的行军过程当中，因为缺水、啊、士兵们都很苦、然后口很渴，然后几乎都走不动了，曹操眼看大家都走不动了，然后都不大愿意走，他就骗大家说哎呀，前面有片梅子林、啊、有片梅林，结果、哎、士兵们听了说哎呦梅子林，大家因此怎么样，就是嘴巴自然而然的就分泌了口水，就比较不渴了，而且想要赶快到梅子林去摘梅子来吃，那因此提振了这个精神，才度过了他们缺水的一个难关。这是曹操的一个机制，解决了他们带兵的一些困扰。所以曹操在军事上面常常在军事行军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有这种机制的表现。曹操的一个聪明反应呢，也表现在比方其实也很喜欢借着各种的场合来卖弄他的聪明，因为没多少人比他聪明嘛。所以在《世说新语》的节物篇里面，就是快捷领悟节物篇里面也有个故事说有人送了一盒饼给他，那么他只吃了一点点，然后他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在上面写一个盒字，合作的合，然后传下去给大家，大家就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饼一个传一个，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传到杨修的手里，这个杨修打开来就吃了，那大家就说哎，你怎么就吃了起来，杨修就回答说哎呀，公叫人啖一口也复何矣，他说这个曹公就是叫大家怎么样，一个人吃一口，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就是那个合，他写合作的合，那合作的合字形上拆开来，他就是人一口。所以曹操的这个绝顶聪明显然只有杨修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杨修他是曹植的门下客，也是非常聪明反应机智非常敏捷的人，可是他却一而再，曹操的心思没有人看得出来，可是往往曹操要卖弄他的这些聪明的时候，却被杨修给戳破了，或者被杨修给点开了，那么后来杨修的聪明当然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好，那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聪明要怎么样子运用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正面的影响，像杨修这样子碰到一个反应不如他快的一个主子或是老板，他却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懂得这样子自我收敛，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老板觉得说你比他聪明，你的反应比他快，那他还留着你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其实后来曹操就找一个机会说这个杨修怎么样泄露军机，就把他杀了。所以这当然你也可以好像就证明说曹操是一个什么度量的很窄的人，然后不能够容忍别人比他聪明。那其实这些故事就通通都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在《贾觉篇》里面好像又提到说曹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袁绍，他跟袁绍本来是好朋友哈，本来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好玩哈，好玩去想说要去抢别人的新娘，好，也就是曹操年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好，那么在故事里面说他跟袁绍两个人看到人家有人结婚，然后他们想偷看新娘长什么样子，他们就偷跑进人家主人的花园里面，然后趁夜他们就在的别人都在外面喝喜酒，他们就在花园里面，大家说啊，有小偷有小偷，结果那个房子里的人通通都冲出去要抓小偷，那反而新娘在房间里面就没人在旁边，因为所有人都出去抓小偷，然后他们两个就把人家的新娘抓了抢出去，后来就被人家追追追，

追到一半，那个曹操又觉得说，眼看追兵快到了，他又出卖了袁绍，就是说，哎呀，新娘在这里，他就把新娘推给袁绍，然后自己跑掉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曹操机智，但是这个没有品德啊，他会陷害别人，会陷害别人。事实上，曹操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如果对照正史。如果你对照小说跟正史，就发现说曹操他有可能是被人家黑的。比方说，其实在正史上面也出现了很多曹操其实对于所谓的人才，他收纳人才通常是怎么样，展现了很大的度量。比方说，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哈。当《三国演义》里面就是真真假假参半，他里面提到说，在吕布败亡之后，吕布帐下的张辽他就投降了曹操。那么曹操就对他非常礼遇，而且甚至亲自为他解开绳索，给予他很高的高位。然后，所以原来是心高气傲这个张辽后来就对曹操是死心塌地，变成了魏国名将。再比方说，有一个叫做贾诩的人，贾诩是他原来是张绣，就是另外一个军阀张绣的一个谋臣。他曾经怂恿张绣去，张绣本来投降曹操，可是后来因为曹操这个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好色，然后他就是强娶了这一个张绣的婶婶。就是张绣叔叔的老婆，他强娶了他的婶婶，所以张绣本来是投降了，可是因为曹操这样的行为让张绣觉得受辱，所以张绣后来又背叛了，甚至跟曹操作战。那个贾诩他曾经献计给那个张绣，导致张绣跟曹操对仗的时候，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把他的马让给爸爸骑，然后自己在下面跟步兵一起作战，后来就被张在战乱当中就被张绣杀死了。所以张绣跟贾诩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曹操的仇人，有杀子之仇。可是后来曹操就看中了贾诩的智谋，所以贾诩后来投降的时候，曹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然后那个张绣呢，我们在那个与陈伯之书里面曾经秋池就提到这个典故，他说张绣自认与爱子，然后魏军不以为宜，也就是说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就是他的长子。可是后来张绣再一次归降的时候，曹操并没有报复他，而且还重用他，甚至说让女儿跟他联姻，跟张绣联姻。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另外展现了曹操他非常大度量的一面。尤其曹操曾经他对天下发出几次发出所谓的一个求贤令，那他的求贤令当然他的重点在唯才是用，就是跟东汉以来说政府官员要用人或是一般的任何阵营要招募人才的时候，本来是以品德为重的。因为汉朝的时候这个官吏是察举，就是要乡里之间都推崇这个人品德没有问题，然后才乡里推到县里再往上推，这样层层推荐，那一定是以品德为先。可是在曹操所生活的那个乱世当中，他就发现他觉得能力最重要，在乱世当中讲品德就是自己绑手绑脚，所以他的求贤令就是强调唯才是用，那你品德上有什么瑕疵都没关系，甚至像陈平道嫂跟嫂嫂有私通私情的这些，他觉得都不算什么，你有能力帮忙安邦治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曹操他的这个求贤令可以说是一来打破了当时士族门第的观念，二来也打破了乱世当中还要讲道德这样自我绑手绑脚。可是这个放弃道德诉求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那尤其在乱世当中，当然他可以收速效，因为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可是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在乱世当中人性的堕落其实就更加难以收拾。好，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曹操留下的一些争议点。但是无可否认，其实曹操他的确也有宽容大度的时候，他也有对朋友义气的时候。比方说他平定北方平定乌桓之乱的时候，他就到匈奴去把蔡文姬给赎回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东汉的一个文学家，那么蔡邕去世了，他的女儿在董卓之乱的时候就被掳到匈奴人到中原来，趁你中原大乱 到中原来，这个等于是来出草劫掠，所以就掳掠了一
大批的这个汉人以及物资北去，蔡文姬就被匈奴抓到北方去。后来曹

超平定了北方，而且打败了匈奴之后，他就听说蔡文姬沦落在匈奴，于是他就把蔡文姬赎回来，他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的手里赎回来。那大家都知道蔡文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才女，她的悲愤诗写就是写了他在董卓之乱当中如何被掳去北方，他所看到的那一种在战争场面生死流离的一个残酷，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这个敌人的蹂躏跟践踏。然后他在北方生活，也生了两个孩子，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可是这时候曹操要把他赎回来，他当然是思念故国的。然后他当然跟那个匈奴丈夫是可能是没有感情的。可是他要回来，他又不能带着他的孩子回来，因为人家也不让他带。所以他写下的那首悲愤诗，就说明了这种天伦骨肉的一个硬被拆散的这种悲情。那首悲愤诗成为我们文学史上一来是少见的长篇叙事诗，二来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历史面貌。好，那蔡文姬文姬归汉的功臣是谁？就是曹操。所以严格讲起来，曹操其实是不是真的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或者在《三国演义》所看到的那么坏、那么一无可取的人？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一种对人性的一些想象，好，对人性的想象。好，那么此外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无可否认的哈，他

出的一种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所以就曹操的一种人格特质讲起来，我们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兼具文学才情，又有这个机敏反应，但是又心机深重猜疑，而在政治搏斗当中他又有极残酷手段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在三国时候有个叫乔玄的人，他曾经这样评论曹操，那当然这也是《世说新语》里面所写的。他说乔玄见到年轻时候的曹操，他就曾经说，而且因为从东汉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圈里面很流行所谓乐旦人物，那个乐旦就是品评人物，去评论一个人。那乔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评论名家，他说曹操他就是乱世中他就是个英雄，志士，他是个乱世英雄，他是个志士奸贼。他说哎呀很遗憾，他看到曹操的时候曹操还很年轻，其实可能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具体的一个事迹，所以乔玄说哎呀恨无老矣，不见君富贵。那么所以他只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曹操如何飞黄腾达。那曹玄的这一个评价，那几乎也是颇得后世的肯定，因为大家对曹操的一个看法的确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我们思考到那个乱世，我们如果从三国志，就是陈寿的三国志来看看曹操的一个形象，我们其实就会发现陈寿是西汉在西晋的时候撰写三国志。陈寿本来是蜀汉的臣子，蜀汉亡了之后，那么他后来成为西晋，那西晋就是晋已经篡了位，当时魏已经亡了，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曹操，对于他们曹魏的人，他可以有比较合理公正的一个论述，因为他已经比较不受皇权欺压了。这时如果说要压抑他的皇权，那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西晋司马家族的。所以他要评论这个曹魏家族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陈寿他在史书上面他就认为曹操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世出的人才。他的看法其实也非常值得参考，我觉得他的可靠性或是正确性其实也相当高，因为在三国时代那种非常的环境之下，能够开创一个非常事业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他当然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个人才。所以曹操所表现的那种文武双全的这种形象其实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比方在政治上，他当然政治上有很多的斗争，那么所以他好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有人认为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吗？因为那时候天下分崩离析，到处都是军阀割据，谁把天子当一回事？所以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好像就是要给他一个罪名，好像他这样子挟持的天子，那他根本是当时最有实力篡位的人，他如果要篡位多容易，没有人可以抵挡，可是他始终没有篡位。那么所以也因为他的没有篡位，也使得蜀汉刘备，也使得东吴孙权他们的称帝要往后延了许久。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当时的一个汉家天子的确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可是他始终没有取王权而代之，所以他是不是也某一种程度上维持了一种儒家的那种君臣义礼呢？所以在那个乱世当中，尤其在他主政的北方，他平定了北方，统一了北方，他让当时这个北方的人民过上一个幸福安乐平定的生活，这点是值得贡献的。所以他不断的南下用兵，他其实希望的是什么？就是统一纷乱的中国。统一纷乱的中国。所以我们如果就三国志或是就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史书上面对曹操的描述，其实他们都认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谋略家，当然他更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一颗明星。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篡位而不篡位，有多少人劝进？甚至孙权后来都怎么样，都愿意向他称臣，说他如果称帝的话，孙权就愿意向他称臣，那他都拒绝，他说哎呀这个小子，他说孙权他是很欣赏孙权的，他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就是孙权的字，他说这小子

他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啊，也就是他不愿意。那 后来他也说了，如果一定是有人告诉他说，哎呀，你现在是天命所归啊，如何如何，他就说，如果天命在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也就是说他不做那个讨伐商纣的周武王，如果天命在他的话，那由后人去完成吧，他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想说，其实他起先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面，他我们刚刚说过那个陈宫碰到他的时候，本来该抓他的，因为他刺杀董卓嘛，但可是后来又这是一个义士，所以曹操出猎的时候他是以义为名而出师，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始终如一的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有条件可以篡位他就去篡位，他并没有这样，所以他只最多最多只以这个周文王自居，所以这一点其实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提到说他是也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闪亮的明星，那我们自然就要提到他在文学上的表现。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其实就是短歌行、啊、可是我想短歌行大家很熟，我放后面一点，我想先按照他写作的大约时间先后，我们先来谈两首他其他的代表作。比方说第一首我想介绍的叫做蒿里行，蒿里行这首其实它跟另外一首诗叫做谢露行，这两首诗它叫什么行，在诗歌上面它如果叫什么行就表示说它原来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民歌通常叫做什么歌什么行什么谣什么曲什么词什么调等等的，所以它原来是一首乐府民歌。那这个蒿里行跟谢露行这些民歌它原来是民间送葬的挽歌，所以曹操是很特别的，他拿了两首挽歌的这个曲子来记录什么，来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面貌。那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挑蒿里行是因为有人觉得说，如果说诗可以记录历史，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杜甫做到，在之前曹操的诗里面其实就呈现了这个以诗来呈现历史面貌的这种创作方向。那么所以蒿里行他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种战乱的真实情景，而那个真实情景是曹操亲身体验的。我们先把这首诗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蒿里行他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出奇会盟巾，乃兴在咸阳，君何力不齐，踌躇而厌行，势力使人争，四环自相强，淮南地称号，克喜于北方，铠甲生七师，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好，从关东有义行，这个关东其实指的就是函谷关以东，关东有义士，这些义士指的是当时各地起兵讨伐董卓的这些诸州将领们、哦、各个州的 这些州郡将领们，大家起兵讨伐董卓。好，那么兴兵讨群凶，所以这个讨群凶就是指董卓以及他的一些党羽。那么大家出奇会盟巾，这个盟巾本来指的是相传是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其实盟巾就是孟津，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好，相传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这个地方大会四方诸侯，所以他在这里说出奇，刚开始大家期望的这些期望关东的诸郡的将领们也能够像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够会合八百诸侯那样大家同心协力。好，乃兴在咸阳，咸阳是以咸阳借指长安，因为汉朝的首都西汉的首都原来是在长安。那么在这里其实最主要是指什么，汉献帝东汉的首都本来是在洛阳，西汉在长安，可是那个时候董卓就把什么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去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兴在咸阳，就兴在长安，希望把皇帝给救出来。可是呢很可惜君何力不齐，很可惜的就是各方的势力各方军队会合之后呢，哎，大家居然各有各的打算，于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整合，那彼此观望，大家踌躇来也就是这谁都不肯先进，踌躇而雁行，雁行也可以说雁行，就是那个像雁飞行好像成一个队伍，对不对，他在这里是在说像那个

验，好像是跟着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做，看看别人往哪边飞，我再决定我怎么做。其实都是在说明当时谁也不肯率先进兵，彼此观望的那种状况，然后大家甚至各自为政。他下面说势力使人争，势力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使得各路这个军队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争夺，啊，四环自相强，强害的强，势就是指后来，没想到就是大家从各自观望到后来怎么样，彼此这个兵戎相见，彼此自相残杀。好，那么所以这个当然是要秦王救难当然就不可为了，而且这时候已经怎么样，野心人士就开始觊觎这个皇权了，所以淮南帝称号，这指的是袁绍的堂弟袁术他在淮南自己称帝起来了。克喜于北方指的是袁绍他在北，他想要立一个傀儡皇帝，啊，所以他在北方呢自己去刻了那个皇帝的那个印玺，刻那个皇帝的印章。所以到此为止是这个诗的前半部，说明了当时各路军阀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彼此互相怎么样，互相践踏，根本没有人是真的想救君王，或者说想要救国，导致整个国家其实分崩离析，而且征战连年。所以接下来的等于是这首诗的后半，这首诗的后半曹操写的就是他自己起兵以来一个真实记录吧，一个真实状况。他说铠甲生机师，士兵们穿的那个铠甲，因为一直打仗，一直打仗，一直打仗，所以这个铠甲根本怎么样？根本没有卸不下来，卸不下来，一直穿在身上，穿到最后，大家可以想象，铠甲一直穿在身上，卸不下来，那表示更不用说洗澡了。所以铠甲后来都生了虱子。所以这个是非这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个细节就说明了征战久久不息，说明了从军将士们他们的苦楚。然后这是军人，军人都因为征战不停，所以铠甲生机师，那老百姓呢是不是更惨了？万姓已死亡，万姓就是老百姓，万姓天下这个万民大家都干嘛，这个尸田沟壑，血流成丹等等的。所以在这里他很真实的说明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那下面是更具象的更写实的笔法来告诉我们那个战场遗留的状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的原野旷野都是累累白骨，我们说已经不是血流成河了，那个血已经干了，是累累白骨。然后千里无鸡鸣，千里以内没有人家了，所以当然没有鸡鸣。在这里他其实就说明了他亲身所见的一些在战争残破的状况之下，老百姓的生命是渐弱蝼蚁的，然后千里孤没有孤坟，千里白骨营业。那么他用很写实的这个笔法告诉我们实际上战争过后的实录，一个社会现象。然后他说生民百一，活着的老百姓100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活着。想到这里诗人其实心里就怎么样，就充满了哀伤痛苦，所以他说念之断人肠。所以在这里曹操他流露了对无辜的生民那种无限的同情，以及对于国家未来的一个关注跟担忧。所以这首诗它就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诗，它反映的就是年轻的曹操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说到最后他的文字其实非常朴素，他也没有任何雕琢。曹操的诗在钟嵘的诗品，那钟嵘是南朝梁的一个诗歌评论家，他把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那曹操就被他列为下品。原因何在？因为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整个文坛的风气是向往崇拜那些唯美文风的，向往崇拜那些华词丽句的一个雕琢的，可是曹操的诗没有雕琢，他其实就是朴素的，他就是真性情的展现。所以这整首诗其实他最后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可以说作者在极度的一种悲怆愤懑当中让这首诗戛然而止。他当然没有时间，这个悲痛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多余的心思去雕章丽句呢？所以以此把它列为下品。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评论者
它受到时代美学观念的一种限制，反而是我认为是这个错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

值，这个是蒿里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首也是还蛮短的哈，蒿里行它是算是乐府诗，那下面这首我们叫龟虽寿，它就是应该可以算是古诗。大家发现到都是四言诗，刚才蒿里行是属于五言，可是龟虽寿就是四言。那么曹操的四言诗被认为是在诗歌史上四言诗最后的一个最后的巅峰吧，那曹操就是一个最后杰出的四言诗作者。刚才蒿里行算是五言诗的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那这个龟虽寿是四言诗，我们现在先来朗诵一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奇，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好，三个部分。龟虽寿，首先第一个部分，他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他引用的是庄子《秋水篇》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秋水篇》里面有写说，吾闻楚有神龟啊，就是庄子说哈啊，楚国有一个神龟啊，死了已经三千年了。那死了已经三千年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庄子原来他的那个故事讲的是说，人家请他去楚国做官，他拒绝了，他不想就被放在庙堂之上那样供着。那么所以他说，哎呀，楚国有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岁了，请问如果你如果神龟有灵，你问他，他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地里面爬啊爬，自由自在的爬，还是被你们奉为神龟这样放在庙堂之上，他早就一命呜呼，可是你们却在那边拜啊拜的，你觉得乌龟会想要哪一种命运状态呢？好，所以庄子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曹操在这里却反面，什么个反面呢？他说神龟虽寿，意思是说神龟就算他可以活三千年，犹有竟时，那个竟就是终止的意思。他说就算他活了三千年，可是他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啊，就人终有死，神龟他也终有死的。腾蛇乘雾呢，终为土灰。在这里他也用到的是韩非子里面的一个也算是预言吧。韩非子里面说，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有雾。飞龙是怎么样，乘着云在天空飞嘛，那那个腾蛇是乘着雾气在那边盘旋嘛。可是如果云罢雾霁的时候，就是这个云散啦，雾也干了啊，天放晴啦，这时候龙蛇与同矣。也就是说腾蛇跟龙一样，好的，龙在人们心目当中价值比较高嘛，地位比较尊贵嘛。可是腾蛇其实跟龙一样，它是可以乘云驾雾的，本领也都是很大的。可是呢，只要云消雾散，那腾蛇跟龙一样，他们都跟什么一样？就跟苍蝇蚂蚁一样了，就都不见了，就灰飞烟灭了嘛。那所以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就算这个腾蛇跟龙一样，可是又怎么样，它终为土灰啊。就在这里好像是他对于什么，对生命终有一死这件事情是悲伤的吗？其实在曹操的那个年代感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要何不秉烛游。那大家都想说，哎呀，生命总有一死，所以要怎么活在当下，跟我们现在常说活在当下要干嘛，要享乐，要及时行乐。可是曹操不是如此，他想，所以刚才如果算是这首诗的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他讲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最有名的就是这四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53岁，他在说明自己，就对古人来说过了50岁，年过半百已经很老了，因为以前的平均寿命也不高嘛。那么我们其实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40岁不到就拜拜了，那曹植也不过活了41岁，所以曹操算是什么，比起他的儿子来他算是这个长寿的。可是到了53岁他也觉得说自己老了，可是老归老，他不服老，所以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以这里表达的说他不愿意，他不受这个什么，他不受这个年龄的局限。年纪虽然大了，我们常说生理年龄是一回事，心理年龄恐怕另外一回事吧。所以你心里如果觉得年轻，你心头仍然是有怎么样这个壮志凌云的话，其实那你的生理表现也就会比较年轻。所以曹操在这里自己比喻是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他虽然年纪老大了，好，可是他胸中依然是怎么样，志在千里的。所以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那一番要怎么样，那要志坚天

下要挽救天下苍生的那种壮心豪志其实是不停的，是不停的。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一种慷慨激昂的精神。那么这首诗的最后面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就觉得说他已经富含一种养生的哲理了。怎么说呢？他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但就是不止，就是说生命的长，盈缩在这里其实就是长短，生命的长或短其实决定的它不只是在老天爷啊，还可以你自己是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所以他说不止在老天爷，你怎么掌握呢？他说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以如果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处理你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么你就可得永年，你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曹操对于那种什么好像那种很宿命的那种那个天命本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那种悲观的想法，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展现着他极端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说你只要养怡之福就可得永年了，你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他最后在什么最后要展现着自己的那种壮心不已，而且展现着自己非常健康。他说幸甚至哉，他说我真是运气好到不得了啊，歌以咏志，所以我要大声的歌唱来怎么样唱出我心中的志向，歌以咏志。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医学看起来，的确心理状态是有助于生理状态的一个延展。所以我好像看过也有人说啊，比方说现在人你要求养生长寿，它有十大方法，我看过第一名的方法其实就是唱歌。那么在这里曹操就怎么样大声的歌唱出自己胸中的豪情壮志，虽然他已经年过半百，53岁的他说他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这里可以感受到曹操的那种胸怀大志，他不受年龄的一个局限，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命节奏吧。好，那这个是龟虽寿。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当然就讲到他的代表作《短歌行》。好，我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短歌行》，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我都觉得说，如果曹操真的做过那么多的坏事，杀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首《短歌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帮他赎罪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短歌行》。那也要先说，曹操其实在文学史上。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叫做建安时期，也当时的文学就被叫做建安文学。曹操就那建安就是汉献帝的年号，那曹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留下的诗歌现在当然是四言的比较多，而这些四言短诗呢，我们刚说了他是四言诗也许是最后一个高峰吧，这些四言诗都展现了他非常雄浑的气魄。那么这首《短歌行》当然就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好，我们先把它朗诵一下。好，《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那么我们先到这里。这整首诗其实总共有32句，我们大概分成四个段落。这8句大概是一个段落。我们首先看说，他首先说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几何就是人生没几何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其实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情调。那个时代我们刚说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忧？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可是曹操是不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只是要及时行乐呢？他不是。那么既然人生苦短，他苦短到像什么呢？他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像朝露一样，一下子就干掉了。所以去日，我们过去的日子总是比未来多，这个未来一直来，过去一直去，可是所以你的过去是累积的越来越多，可是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他说去日苦多，这个苦字说明了他心里的苦恼。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当以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 连接让这个句子可以拉长，就是啊，我心中为此忧烦，所以多么慷慨激昂激动啊，就是他心绪澎湃。所以澎湃什么？忧思难忘。他忧思难忘什么？难忘生命的苦短。那怎么解忧呢？哎呀，只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酿酒的酒神，所以意思是说怎么样解除他的
忧烦，来喝酒吧，喝酒吧。

所以这是不是呼应前面说的对酒当歌？好，就对着酒赶快喝吧。那他到底愁什么呢？他愁的是生命的苦短吗？只是如此吧？他跟一般人一样吗？不，他是曹操，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好，第二个段落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这八句显得哎，非常的情意缠绵，非常情。那特别这八句里面有特别令人激赏的，就是他用了两个典故，可是这个典故用得如此的自然。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典故的缘由，其实也不影响你对这个字面上的理解。那的典故是什么？青青子衿，它来自诗经，诗经的正风子衿篇。那诗经的原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讲一个女孩子在思念她的这个意中人啊，悠悠我心，她的意中人一直在她心上，然后她等不到那个人，她等不到那个人。好，那么可是曹操用这个典故说的是什么？他也在等，可是他不是等一个人，原诗那个女子是在等一个人，她在等她的情人。可是曹操在等，他不只等一个人，他在等一群人，源源不断的一群又一群的人。然后他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一直思思念念啊，嘴头碎碎念念到现在，沉吟至今。然后接下来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里也是直接用《诗经》的原句搬过来，《诗经》的《小雅·鹿鸣篇》就有这两个句子。那《小雅·鹿鸣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宾主尽欢的一个什么？一个饮宴的一个应酬的一个场合。那个“悠悠”是鹿鸣声。鹿鸣声，那鹿是吃什么？吃草的嘛，所以食野之苹，吃原野上面的苹草。那么鹿鸣这首诗原来就是写宾主尽欢的一些场景。那么曹操在这里借用这个典故，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但为君故吗？君，你们如果来，我一定大摆宴席来欢迎你们。所以他下面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一定热情的欢迎你们，我一定是什么以礼相待。所以这个你们是谁呢？所以在这个第二段他引用诗经又引用的非常的自然，然后写明他所要等待的这些人他会对这些人充满着什么，他会有非常热烈的一个欢迎仪式他为了这些人思思念念，一直这个思念不已。那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些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气阔谈烟，心念旧恩。”好，这八句其实前面四句就是在说明明如月天上的明月，它好像去写景了。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可以摘下来呢？明月怎么可摘呢？我为了要摘明月，我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就是说，我一直忧心，什么时候可以摘明月呢？其实这明月什么？对照前面，其实就是那些青青子衿。他把明月来比喻这些青青子衿，那么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等到这些青青子衿呢？他为了这个，他的忧愁几乎是不可断绝的。好，那么。月末渡迁就是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小路，这个阡陌纵横哈，就是关山阻隔之余，万水迢递之余，有很多人都来了，枉用相存。那枉用相存是他对于这些来找他的这些前面说的但为君故的那些君，他为这些君怎么样表现的他最高度的一个最高度的敬意。他说，你们这是委屈了大老远这样子千山万水的来我这里，来怎么样？来给予我一点什么帮助？来给予我一点安慰？真是枉用相存。这枉就是对于这些来找他的千山万水之余来找他的这些人极高的一个敬意。他说：“气阔谈宴，那个宴就是宴会啊。气阔就是我跟你们分隔了太久了，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聚会，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可以谈谈心，心念旧恩，我心中充满了过去跟你们感情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怀想，以及现在可以团聚的一种欢愉。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这里这几句看起来写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他可以说就是对前面但为君故那但为君故那些君是些什么人，那这些君来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表现，他在这

里他的影，他借由这些明月，借由明月摘月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意象，再借由说这些人是什么月末渡迁，这样千山万水来找他，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加强了整首诗的一个抒情的浓度。所以这八句话其实说来的人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那这些人怎么样？他要说明如月何时可夺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虽然人已经很多了，他的忧思还是没有断绝的。为什么？虽然已经很多了，可是仍然不够多，我会继续。其实这个明如月既指人才，什么既指这些来找他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到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像明月像摘月一样摘下来呢？其实那不可断绝说明的是他这个摘月的想法，摘月的动作他是不会停止的。那这些月这些明月是谁呢？就是他渴求的这些人，他渴求的这些人。那在这里曹操表现的是自己对渴求这些君门这些君子们他是不会断绝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这里人已经很多了，那你们就有顾虑不来了，不要不要，你们要继续来。因为我就像什么样那种摘月之心我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所以他最后面再借由这个明月来表达他心中真实的想法，所以真正的意图在最后这个层次出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在这里他前面四句他用了非常怎么样非常具体的形象写景来比喻那些什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可是这些南飞的乌鹊绕来绕去居然找不到树枝可以栖息吗？他其实这四句是来比喻那些什么在战乱时代这个依萍各方漂泊无所依萍的这些君子们，这些知识分子们无所依托。那么他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无所依托流浪的人才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惜。所以最后他说他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来比喻，来比喻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这些君子们前来的一个渴求不会停滞。那么山不厌高才能够成其大，海不厌深才能够救其身啊，他就像周公吐哺一样，希望天下人能够归心向他。他在这里拿周公渴求人才，曾经吃饭的时候也好，洗头的时候怎么样都被打断了好几次也好，来说明渴求人才怕错过人才的这种焦虑，他希望天下人向他归心。所以他最后面四句才画龙点睛的明明白白的点出前面但为君故那些君就是他渴求的人才。那么所以这首诗可以说他可以说是一首求贤诗，可是他用了非常抒情的笔调来说明他的一个主旨。他用了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各种的一个笔心来达到什么，用抒情来包装他要怎么样要招募贤才的这个理性的作为。所以说在曹操这首抒情诗它非常有效的可以让知识分子让读书人感受到他那种渴求贤才的那种热情。所以这首诗作者用很深沉的这种笔调把他个人的壮志以及对时代的忧思把他借由一个饮宴的场合包装起来，然后用充满热情的充满期待的这笔调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要安定天下这个宏伟志愿的实现。所以曹操其实这首短歌行显现了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胸襟跟志向。只是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如果说就乱世伦常当中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是我们刚说了曹操其实让我认为他最有争议的其实就是他的好色。他总共有25个儿子，那我们也看到在儿子争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曹操其实对儿子们的管教都很有方法，他是很有家教的，可是我认为他本身的一个身教在于控制自己这个情色欲望这块他是没有做好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说兄弟相争多少受到这个父亲
身教不如言教。

到的一个影响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特别是它是一个权贵之家，它又是一个有篡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权臣，那么最后他的儿子在受到这种不良影响，可是又跟他一样别有天分能力又掌握大权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表现只做周文王就好这样的一个胸襟，所以毕竟国家就亡在他儿子的手上。那这是在乱世当中曹操既留下了某一种典型，其实恐怕也留下了某一种遗憾吧。我们今天曹操暂时到这里，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

及圣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随着2026年春季已经来了，那我们全球气候监测系统却给我们发出了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信号。那在这个月，就是四月初，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有我们叫做热带气旋三重奏啊，这个三重奏它开始拉开序幕了。这个热带气旋三重奏就是有三个热带气旋正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方形成。那首先是在南半球有一个飓风叫做 Myla， 它已经达到了四级的强烈飓风的强度。那跟着它有一个 Cyclone Vianu， 就是另外一个气旋。那这个气旋 Vianu 呢，会达到三级的强度，这是在南半球。然后翻过了这个赤道进入北半球，有一个北半球的热带扰动啊，叫做90号的热带扰动，它正在形成我们北半球的另外一个台风啊，叫做新勒克。同时在赤道的南北两端有三个台风或者气旋，这一种跨半球，也就是南半球北半球跨季节，其实从冬季的末了一直进入到我们春季，那都在同步的活跃。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纯或者是局部的气象事件，这一次我们说热带气旋三重奏是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大量的这种增强喷发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主题，超级圣婴现象。因为按照目前观测的这个资料看起来，这个超级圣婴它正在酝酿，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前兆。那这一次在节目里面会给您分享，我们会从这个最新的科学数据，还有我们过去的历史的规律，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们下半年这一场气候风暴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还有我们人类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跟冲击。当然了，最后我们要谈谈我们自己台湾啊，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应。首先当然就跟大家再很快的回顾一下圣婴现象是什么。圣婴现象它本来就是一个气候的现象啊，它主要发生在我们太平洋的地区，可是它对于我们全球的气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圣婴现象主要是使我们赤道太平洋这个地方我们的贸易风减弱，或者是它会反转，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水温开始异常的升高，那就让海温升高，而且升高的范围会一直向那个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延伸。这个水温异常升高的现象我们通常就叫做圣婴现象。通常它发生的时候都是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在这个南美洲的人就把它说这是一个 El Niño 在西班牙话就是圣婴。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吃到这个贸易风或者是信风，它是东风，它是把这个东太平洋的暖水推向我们的西太平洋，然后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的表面的水温比较低比较低，那下面的冷水团可以一直不断的上来，冷水团上来就带来很多的营养盐，就让那个地方的海水表面微生物还有这些
藻类非常的繁盛，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鱼类。

鸟类啊，所以这就是在东太平洋一般渔民很喜欢的一个渔场。可是当这个贸易风或者信风，本来是吹东风啊，这个东风减弱了，结果反过来吹的是西风。那这些原来这个吹到了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些温暖的海水、高温的海水就会回流，然后流向到我们的东太平洋，就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温度异常的上升。那原来会从底下用涌升的方式上来的这个低温富有营养盐的海水就消失了，被抑制了，因此那个地方的渔场也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个营养盐，没有了这个藻类，没有了这个简单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鸟类没有食物，鱼类也不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渔民的一种灾难啊。可是它不仅仅只是影响东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海水的表水的温度，它不影响那个地方的渔场渔民的生计，它其实会导致我们全球气候模式都会改变，因为太平洋很大，所以整个太平洋从东到西，它的这个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就会让很多的地方本来是湿润的变得干燥，本来是很干燥的，结果变成出现好大雨，然后有很可怕的洪涝，所以它在这个气候的模式方面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第二个，它会改变我们降雨的形态。不管是亚洲，不管是非洲、南美洲，那这种季风，它的这个风向也好，它的温度也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就平常就会下雨的地方，结果不下雨，不下雨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旱，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大雨，变成了这个可怕的洪涝。所以，声音发生的时候，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它超过了我们整个这个太平洋周边地区。那更可怕的是，当这个东太平洋的海水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个地方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还会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也推高。通常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这个地表的温度都会高差不多，平均来说，全球会高0.1到0.2度啊。这就是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那过去这种声音现象，它通常在每2年到7年的时候会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千万年了。也就是这种声音现象，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声音现象。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跟您有一个题目，就是反声音现象又来了。那现在反声音现象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要跟您再分享反声音现象的另外一边，就是声音现象。那声音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反声音现象也是。不过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声音现象它现在的形态、它的影响的范围、它所造成的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于声音现象它的研究、它的预测，还有怎么去因应声音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好，说完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在今年的4月初，在我们西太平洋的赤道两边，有3个热带气旋，它形成了。那这种3个热带气旋，它形成就扮演了一个推着声音现象发展的一个加速器的这种角色。那这些气旋我们说它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气流，它这一次在我们西太平洋一下就发生了3个。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太平洋的这个赤道的风是从东向西吹，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赤道地方吹的都是东风。

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水从东太平洋吹到我们西太平洋。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啊，就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赤道这个地方突然风向就改变了，就从西向东，所以现在开始吹西风，而且这个西风呢，它的强度还蛮强的，在这个英文上面说是一个 westerly wind bursts， 就好像是一直不断喷发，的这个西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海水就从我们的西太平洋，就借着西风的传播，就一直推到了我们的东太平洋，因此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这些热带气旋呢，它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西太平洋发生，它就让这个圣婴现象有机会发生。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发生这个气旋或者台风的时候，它就释放了大量的能量从海洋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加强了这个大气跟海水之间的对流活动。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因为海洋跟大气环流的改变，那气旋的运动呢，会重新分配我们这个海洋那个表面的这个暖水，然后这种分配的过程就进一步的触发了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发生了这种喷发现象变成了很强的这种动力。那更重要的是在西太平洋发生的这三个气旋，它会不但是扰动我们海洋的表面，它其实会搅动更深层的海水，那是深层的海水受到搅动以后，下面比较高温的暖水呢，它也会开始升到了我们的海洋的表层，然后大幅提升了我们海洋表层的热含量。那现在我们从观测的资料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前海洋就是我们太平洋这边海洋次表层，就是表层下面的那一层那个海洋海水，它已经看到这个温度在增高温暖的海水呢一直不断的从我们西太平洋往东太平洋那个地方去积累，那当然就为了下一个圣婴现象的出现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热带气旋跟西风的增强正在扮演了一个圣婴现象，它开始成型好像从胚胎发育期的一个催化剂一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做气候预测的这种能力现在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那过去我们在大气科学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春季预测障碍。所谓的春季预测障碍，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每一年四月之前，我们在做大气研究做大气预测的这种准确度通常都会比较差。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天气的变化特别的快，那所以我们说这种预测工作呢通常都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出来。可是今年这个所有的这个讯号从观测记录上面来看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美国那它有这个很多很好的这些模式，那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也是一样，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观测的这些模式。他们从这个三月
初就开始了，他们就预测说啊，从目前大气海洋在太平洋它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那我们2026年下半年应该会从上半年的反声音现象慢慢的转变，变成往声音现象的这个地方发展。那到了这个四月了，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所以目前啊，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他们就预测

这一次的剩余现象应该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在7月到9月以后就开始成型，而且我们说剩余现象发生的时候，那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表面的温度呢通常比过去的平均值要高摄氏0.5度以上。那这一次他们预测不只是高摄氏0.5度，摄氏0.5度只是跨过了剩余现象的门槛，他说这一次呢大概会超过摄氏2度以上。那超过0.5度就是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超过0.5度就算是剩余现象了，那如果超过1度就是中等，那超过2度那就叫做超级剩余。那这一次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还有美国的这个 NOAA 他们的这个预测都说这一次应该会超过摄氏2度，甚至于有些单位还说会超过摄氏2.5度啊，比过去一般的那个剩余现象的门槛啊，它所到达的这个高度还要高。我们可以说如果说真的超过了摄氏2.5度，可以说是我们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一次剩余现象的气候事件它甚至会超过我们上一次的强烈的这种超级剩余，也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的强度。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超级剩余现象快来了。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肾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四月初的时候，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热带气旋三重奏。这热带气旋在南半球有两个我们说是这个强烈的气旋，那在我们的北半球我们就叫做台风。这个台风现在已经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辛乐克。这种跨南北半球同步活跃的三个气旋或者台风，它就让我们整个西太平洋就产生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会让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于延伸到明年，就是2027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肾阴现象。而且不但是出现肾阴现象，也就是我们在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表水的温度会比过去要升高，升高摄氏至少半度以上才会变成肾阴。可是这一次的肾阴现象的强度，他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海洋的热含量非常的高，那气候暖化让我们整个太平洋也特别是西太平洋，我们叫做大气海洋里面的一个温泉就是暖池，像温泉一样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怎么样？你觉得生活是艺术吗？还是艺术是生活呢？其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息息相关法？就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生活当中不要太空白，不要太黑白，而能够自己涂上一些色彩。这些彩色呢，你要知道，五颜六色都是靠你自己去着色的，而不是让别人把你画上的各种颜色。因为别人给你画的，他会框着你，限制你。但如果自己画的呢，你可以天马行空。不要忘记啦，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生活里面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跟你邀请到的是李次振李老师。李老师呢，他今年其实已经算90了，那么90的那岁月，在他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许多呢画家朋友，他们都觉得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说，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

0: 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跨越，那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说，困难不是给你跨越用的，困难是让你解决用的，困难是让你随时增添自己的一些作用，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知道吗？没有困难就不会有成就，没有挫折就不会有成功。人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你看着看着眨眼就到几岁了，眨眼就是又过了 几年了，真的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老师，他的次呢是天赐的赐，正是乡镇的镇。我们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玩，但是对他来说不知道，长辈取的就是了。好，我们请李老师到节目中来。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我刚讲的是不是以前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嗯，
0: 没有，你不知道。
1: 我画画是我不知道，人家就一直
0: 我知道
1: 一直认为
0: 他在等着我。你一直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画，
1: 不是不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还记得上次我曾经访问的时候，他说过，那小学的时候，一二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念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有那个阶段的在学校里面念过书，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一直不断的在转学当中，这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不断转学。转学的时候呢，人家都没有留意到说这个是新的同学，是不是要教些什么？以前也没有什么波波摩佛啊，什么九九乘法呀，他都没有念过，因为他不断的在转学当中，在学校跟学校之间，地方地方之间，村落跟部落之间跑来跑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书。
1: 没有课本。
0: 没有课本呐、
1: 啊。对啊，也没有课本。哦，都要
0: 欸、可是基本那种基本的学校不是有课本吗？
1: 没都不会画的，我就多坐在那个同学我不认识的同学旁边看他的书，
0: 所以始终都是在没有课本
1: 一年到四年
0: 看别人的书、
1: 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这样。
0: 可是问题是你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他没有跟你书本？
1: 没有，那时候你开学的时候
0: 就发了书本，
1: 有发书了，其他就没有了。
0: 其他就没有了，因为不像现在说，出版社出了你可
1: 以
0: 去买。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写课题，
0: 所以你课题都是零的。
1: 课题零的啊，有时候有同学守得到他家去画，到他家去写啊，写几个字嘛，同学就把那个书本盖起来，我们去玩，就带着。
0: 然后你就还没看到书就去玩了，
1: 就去玩了。所以说，我的笔记本你知道吗？我的笔记本只有一本，国语笔记本啊，用
0: 算术
1: 今天写的，老在学校课堂上写、啊，回到家里也没办法，就有写一写。但是明天数学的时候又用那一本笔记本再写数学。所以我的笔记本也是只有一本而已，是相当痛苦了。然后到后来四年级当然有尝试，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然后我在有公民什么时候，那时候
0: 所以当时的老师也不太负责任，
1: 不能也不是。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因为我毕竟是都是新同学
0: 哦，
1: 我毕竟都是新的，
0: 是，所以你每转一个学校就换一个老师，
1: 我相当
0: 换一个同学，你完全都不认识，
1: 对，完全不认识，
0: 快要熟了又换地方了，
1: 对，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几年级，小四还小五的时候，才在一个张老师上，张炳南张老师。
1: 张老师那是我
0: 看
1: 到
0: 你看他的画画，
1: 看他的画，他都校长都在司令台上表扬他，哇，我好羡慕 哦，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厉害？
0: 这么棒
1: 啊，这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我带着他的话回

0: 回到他的宿舍啊，但是我会一直看着那个画是什么啊，但是什么也不懂嘛，但是只是说好羡慕而已啊，其他没有，
1: 其他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敢有想法说我能够画得跟老师一样，
0: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完全不搭嘎，
0: 对，完全没有。
1: 所以你从不晓得说到今天这个年纪，你能够在高中指导老师，社区大学指导，当指导老师，想都没想到。
0: 对，想都没想到，因为第一次出来。
1: 你是因为开画展开到后来人家才
0: 第一次出来开画展、人家就邀请我去社大去教书、我说我怎么教啊他说你这个画的这
1: 么
0: 好，你就可以去教啊，就按照你所画的你去教啊。后来
1: 讲不出来，
0: 教不出来啊。后来我就问弟弟啊，李吉正啊，说哎，那要去教教学生
1: 怎么教？
0: 要从哪里开始啊？李吉正来，去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他就给我写
1: 一本，
0: 画了差不多好几十张啊，然后开始就是这样画来的，啊，我就把那些基本的拿来看了一下，否则的话我根本就是从半路出家的，一直从画画啊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半路做，因为从早期的那个师兄要我去看画。然后从那里乱画的就把它学上来的、然后后来是要教学的，那怎么教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是
1: 其实弟弟给你弄了一叠，
0: 然后弄一叠，所以现在那一叠还在，
1: 一定要留着，
0: 还在留着、那一叠还留着。
1: 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没，兄弟他们家兄弟姐妹非常的众多，虽然当时生活那么辛苦，但是弟弟还是有用的因为当时在家里面呢，你是比较先牺牲的啊、因为在你的那个年代，学校的一个教学过程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不完整的，因为跳来跳去不完整，所以你都不知道学些什么。
0: 对，
1: 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呢，哎，你觉得慢慢发觉我可以动笔的时候，可以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说颜色，因为你一开始是做印刷跟设计的工作嘛，所以设计工作呢是颜色跟线条都有打交道嘛？
0: 对，
1: 颜色跟线条啊，那这些经验是否后来哦有影响到你的画风？有没有
0: 影响？相当大。
1: 比如说，
0: 第一个就是我会调色。
1: 调色
0: 啊，第一个调色。第二个呢，我会拿笔。因为我必须要画出很漂亮的那个
1: 很工整、
0: 很工整的才能够印刷。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基础了。我假如我刚刚不是我说，假如那些没有画好的话，就会被人家退货。那又产生了一个压抑，压在心理上说，
1: 糟糕了，被退货，我又
0: 会退货，
1: 没有钱了，
0: 了怎样？要赔钱呢。所以说那个压抑是相当辛苦的了，但是呢战战兢兢的把，因为要吃饭嘛，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做好，努力的做好，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技术在身上，我不怕没有工作。
1: 也是，所以你的手呢一半是工人的手，
0: 对，
1: 一半是画家的手。
0: 对
1: 那你怎么看这两种身份呢？工人跟画家，画匠跟画家。
0: 没有画家，那时候没有画家
1: 那时候没有画家，只有画匠。
0: 没有，那时候是画匠一直一天到晚就是如何来赚这个，如何来赚钱，
1: 如何这笔钱能赚回来。
0: 对，所以说是这样啊。原来是我的师兄是鼓励我去读书了。我那时候我去考夜校，我就读了夜校。读了夜校嘛，我就妈妈虽然说看我在读夜校，妈妈很痛苦，
1: 有点心痛。
0: 因为她
1: 前面都没有念书，
0: 哥哥都没有赚钱，只有我可以赚钱，竟然我就又去读书。妈妈

0: 妈不敢讲说我不能读书啊，
1: 又怕说你一去读书又赚不了爸妈钱、
0: 啊。对啊，所以他掉眼泪了嘞。嗯，啊，我就跟妈妈讲说，
1: 他也很矛盾哦。
0: 我跟妈妈讲说，让我多读几年书，嗯、啊，然后我再赚钱。啊嘞，啊，所以说妈妈孩子要读书嘛，他当然是不敢讲怎样。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读书了，就是到了某一天，
1: 嗯。
0: 啊！侄子忽然间跑到学校来找我，弟弟的忽然间跑到学校找我、嗯嗯、说：“妈妈去世了。”哦，我当时
1: 就傻眼了，
0: 痛苦了。我把书包、脚踏车全部丢掉，我就跑回来了。
1: 嗯，
0: 啊，跑回到家里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离开学校，连书包、脚踏车都不要了。我完全老师叫我回去，我完全不要，我要赚钱的，我一定要赚钱，妈妈。一直希望我照顾弟弟妹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离开学校，我就直接跑去上班了。
1: 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母亲突然过世、嗯、你本来在去念夜校的，
0: 对、啊、
1: 因为母亲突然过世让你放弃这一切。
0: 对我一切全部放弃、嗯、老师再怎么邀请我，我会不下去了，我连书包脚踏车全部都不要，
1: 责任都扛在身上
0: 了。责任可能说告诉弟弟妹妹们、嗯、你们要钱全部找我。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爸爸有跟我讲啊，爸爸讲说你做事情的话，你对弟弟妹妹这样的话，弟弟妹妹是没有义务养你、
1: 嗯、
0: 是他们只是人情而已。
1: 嗯。
0: 啊，我那时候不管了，反正我说弟弟妹妹，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的全部找我就对了。
1: 嗯，
0: 啊，就这样，我一脚就踏入了那个职业里面
1: 了。职业的，
0: 就是那时候就决定，所以一直要我不管了。
1: 所以那时候开始，
0: 那时候
1: 专心的做印刷工作。
0: 对，专心的，我一点也不敢想说、
1: 我去念书
0: 艺术的东西，念书是已经
1: 丢掉了，
0: 绝掉了、啊、
1: 绝技
0: 啊，然后就专心的去画画，然后赚钱，养家就是这样，不是养家啦，是帮忙家计的、嗯。爸爸因为
1: 你很早就扛了家计，家里的人口众多，
0: 对的，
1: 所以说，嗯，以前因为没什么节育或是什么的在卫生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了就是养，有了就生，有了就养，所以孩子们一般都是一大堆啊，一大堆。那问题是又没有这么多人赚钱养家，所以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以至于、哦、我们李老师当初呢，因为母亲过世，也丢掉这一切。可是我知道呢，你的兄弟呢，也是因为母亲过世，他才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母亲本来是反对的，
0: 对，
1: 觉得说艺术家困头卡了啊，
0: 艺术家
1: 是没饭可吃的，连床板都没有的，艺术家困头卡。那因为他的突然过世呢，你放弃了学业，但是弟弟呢是就决心可以从美术上面去走，
0: 他们就快乐了。
1: 对，他本来是没不敢走美术的这条路，因为母亲反
0: 对，
1: 母亲觉得说这艺术家困卡是真的没有前途的，对于养家活口来说，对于以后的生活来说，做艺术家是没有路可走的，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所以说，嗯，因为母亲在你们生活当中影响也很大、哦、早年都是她一个人在生活，听说你们连上学的时候都要去借钱了。
0: 对，你知道我要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
1: 没有学费，
0: 搬到不是，对啊，没有学，搬到丰原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因为二三年级的时候都没有吃饭嘛、
1: 嗯、
0: 都喝开水嘛、
1: 嗯、
0: 结果那个时候胃痛的、哦、哎，痛了一个多月，根本没有办法到学校，到丰原来上学啊！我就在那里每天抱着肚子说：“妈妈，我肚子痛了、啊，滚来滚去的。”
1: 也没办法看医生，都知道是胃还是什么。
0: 那时候没钱看医生啊，只能够在那个、嗯、那时候有那个人家寄有那个寄那个药，有没有？
1: 有包，
0: 有包啊！哎呀，啊，只那个只拿那个拿那个那个来吃啊！
1: 是是。
0: 啊， 啊，老天爷也让我
1: 让你
0: 让我
1: 没事跨过来，
0: 活下来了。
1: 所以说以前真的是没什么医生啊什么，而且也看不起医生，
0: 没钱了，
1: 没钱看医生，所以几乎。

0: 呢，以前都是那种有人这个养家养，就是到村社到处去走，拿着个药包去发。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药包要不要钱？
1: 要那个
0: 药包要钱，
1: 那个一个月来收一次嘛。
0: 啊，那药包是有胃药啦，
1: 对对对，
0: 拉肚子的药
1: 啦，
0: 就基本的
1: 感冒药啦，
0: 感冒药
1: 什么东西的都那个都一包就挂在那个墙壁上。
0: 止痛药我知道，还有止痛药，
1: 对对对对，有。
0: 这个因为隔了好久，后来就听到以前的老哥哥说，以前啊，脆气疼哈，牙齿痛只有那个止痛丹有效，别的都没有用。那所以以前的人其实。牙齿不好的人也很多，因为没办法看牙医嘛，几乎都是痛了就止痛药，痛了就止痛，所以到后来牙虫牙一大堆，大概牙齿都坏光了。
1: 对啊，
0: 所以以前的人坏牙齿的非常多啊，虫牙的很多，那的胃痛的也很多，因为就像刚李老师讲的，没东西吃，那么胃长期的那个饿久了呢，就是胃痛，那胃痛只知道说胃痛胃不舒服，也不知道说看医生或者是吃点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能养家是最有价值的，不能养家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啊、哦。但是什么画画太奢侈了，
1: 没有了，那个一笔也不敢想，
0: 想都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是后来是因为人家也可以吃饭了，才去学。
0: 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退休之后，就工作退休是当时是你想说，本来印刷做了很久嘛。
1: 对、啊。
0: 然后因为就觉得也有点痛苦，可是家里到那个进行那个阶段，这个有人说要买你的印刷机器。你是心里是高兴的，
1: 哦、高兴了、啊，就
0: 心里是高兴的。
1: 对啊，那就卖给他，
0: 就赶快卖，
1: 就整套全部卖，就整套的。
0: 那当时太太没有反对吗？
1: 当时太太高兴啊，她有钱收啊。
0: 啊，
1: 她整个卖掉，她有钱收啊。
0: 她只想有钱可以收，
1: 对对对，
0: 她没想后面怎样。
1: 因为前段时间我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
0: 嗯。
1: 白天我家里的工厂在印刷，
0: 嗯
1: 啊，然后我晚上去借别人的机器来印刷，
0: 嗯
1: 啊，所以我晚上去人家工厂去上班，
0: 嗯
1: 啊，白天家里上班，是几乎是24小时在做，啊，那些钱赚起来，所以说太太认为说可以生活了，
0: 可以生活了，
1: 对的，
0: 所以
1: 啊，机器就
0: 他就没有反对。
1: 机器就卖掉了，卖掉了，他收钱都有了，然后吃饭有了，
0: 他就没反对了，
1: 他不反对了、嗯、啊！所以说我在画画的时候，他，但是我还有那一些工作，就是可以接下来还可以做了，
0: 嗯，
1: 接下来转给别人做，还可以自己还可以做了，
0: 嗯，
1: 但是呢，太太就是，所以说我会饿死，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是，所以刚开始其实他决定要画画的时候。太太只说一句话，你会饿死。啊，这艺术两个字呢，或画家两个字呢，在以前是多么没价值啊，真的是这样啊、哦。那当印刷设计度过几十寒暑，退休之后终于能够专心绘画，从随意涂鸦到临摹照片，最后踏出户外写生创作，当然也是有这个学长跟兄弟的帮助跟鼓励了哦，啊，也领悟到内心，其实差点你内心里面对绘画与生俱来的那种热情，终于冒出来了啊，冒出来了啊、哦，那也引领你度过了半辈子了。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多久了？从开始决定绘画到现在，今年20年，
1: 20差不多20年了，
0: 20年了，
1: 差不多20年
0: 了、哦，真的哈、哦。那你也跟着写生队走遍很多地方哦。那对你来说啊、哦，你看着上山下海的画风景，你会觉得你是在画风景还是画你自己？
1: 我在画我自己，
0: 你在画你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是算是。晚来的自由了啊、哦！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你来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时候你觉得我真正走到画里面？从你开始画，到你觉得真正领受到我能够走进画里，大概多久？
1: 因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慢慢
0: 没办法去定时间，
1: 体会出来。到后来呢，画所

0: 首先当然了，首先是画都是画实景的画嘛、
1: 嗯嗯。
0: 后来不知道怎样，有一种感觉哦，就说我画的那个好像就不满足，自己会感觉到说这个画材用画感。

0: 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要留下这个东西。
1: 嗯，
0: 啊，说是好听的，就是说这个是历史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
1: 嗯，
0: 啊，说不好听，其实是自己喜欢，然后把留下这些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到哪个地方，他们都说啊，我都是在画画。啊，所以我到现在已经画了2000多张的油画。
1: 嗯。
0: 啊，那个速写呢，也差不多2000-3000张。
1: 嗯，
0: 最近我在整理。
1: 速写是谁教你的？那底子刚开始并没有速写啊。
0: 刚开始没有速写，那时候是李吉正跟那个我弟弟跟那个蒋瑞坑
1: 啊，
0: 他们两个人呢，他们两个
1: 人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0: 对他们出去的时候
1: 都先用速写，
0: 速写不是，
1: 那觉得怎么办？我不会
0: 啊。然后蒋老师他用那个毛笔
1: 就勾了，对，
0: 我说这个我也会啊，怎么我不会，我拿毛笔我是很厉害的 拿笔当然我是美术设计的，是什么都会啊。
1: 哎，对，我突然想到了，您曾经在每年过年都写很多春联，对不对？
0: 那个是现在
1: 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
0: 啊？我那个时候，我这个
1: 又开始讲到写书法了。
0: 因为我原来是学的是那个美术设计嘛，
1: 对呀、
0: 啊，美术设计嘛，你必须要写书法，
1: 写书，写毛笔字。
0: 早期都是用手工写的，没有现在电脑打一打就好了啦。
1: 嗯、
0: 啊，所以说都必须要写，要练习。
1: 嗯，
0: 啊，但是练习怎么练习都练习不出来，但是呢。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二哥耳朵聋了嘛。
1: 嗯。
0: 啊，他每次都跑到家里来。
1: 嗯。
0: 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都坐在那个印刷工厂的那个纸上面那里坐在那里、嗯、坐到半夜，啊，我都在那里陪他，啊，陪他没事做，我就在那里写毛笔，啊，所以每天呢，我都写到2-3点。
1: 嗯，
0: 是陪着二哥都在那边。
1: 这个师聪的二哥好像他对艺术上也多少有点天分，他好像喜欢雕刻上。
0: 他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钓鱼，
1: 嗯，
0: 啊，忽然间碰到那个大水沟，竟然是水涨起来，
1: 嗯，
0: 啊，水涨起来竟然有一些那个。
1: 浮木
0: 都掉、嗯、都流过来，
1: 对，
0: 啊，我就把它捡起来，他也捡起来，
1: 嗯，
0: 啊，我就拿给他，我就教他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做，用你的东西做，啊，结果他
1: 学木工是吧？
0: 对，他学竹
1: 工，木
0: 工
1: 还竹工，
0: 竹工
1: 竹子，
0: 啊，结果他竟然是这样下去的，而且是全部好像缺题一样，
1: 都
0: 全面性的就会做了，
1: 特爱了、嗯、
0: 啊！他一下子我跟他讲这个，全面性的都会做了、
1: 嗯嗯、
0: 啊！结果他做了呢，他竹子做了呢，他拿到远东百货公司去啊、
1: 嗯，
0: 竟然人家给他买，竟然人家给他批货，
1: 买了那个哦，
0: 啊，在那里可以卖，哇，
1: 开心呐、
0: 啊，要开心的，所以说他一直做了。
1: 所以他的竹器也有艺术方面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做的也
0: 蛮
1: 多
0: 的，蛮多蛮多的、哦。本来是一大箱一大箱的。
1: 所以这个二哥是在你的上面。
0: 但是被
1: 他差你几岁？
0: 被老、啊、他差我差不多5岁吧，是5岁。
1: 所以这才20几年吃的。
0: 哦，
1: 你28，他大概。
0: 他到23，那只是我记得是23。
1: 他是后来失聪的嘛，哈。
0: 他
1: 不是生下来，
0: 他5年级以后才失聪的、
1: 嗯。
0: 5年级他有一次去做那个小朋友小劳动服务啊，啊，他一个人带着那个拿着那个土去做啊，说人家说是两个人提的嘛，
1: 他就一个人，
0: 而且这一个人他结果做到回来发烧了，
1: 受伤，
0: 啊，发烧了，然后打一要医生来打一针。医生还没到家，他耳朵就已经没听
1: 了，就烧坏了，
0: 他那个听觉器断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医生还没到家，电话我们就打去要医生来。医生说人家一次都还没去，你要叫2次不来，
1: 所以医生没来。
0: 啊、医生没来啊，所以说他就这样。
1: 失聪了，
0: 恍惚的时候就开始失聪了、
1: 嗯、
0: 所以他读到5年级就没有办法
1: 就、
0: 啊、就在家里
1: 就没有就学了，就
0: 没有就学了、嗯、所以他也是
1: 就失学在家，
0: 对对，
1: 所以他就学竹工，
0: 对，学竹工、嗯、啊，但是呢

0: 但因为他学主攻，他也有他的
1: 想法
0: 啊，结果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他会很压抑的，会很生气，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然不懂了。啊，所以说他有时候他发脾气发得蛮大的，
1: 嗯，
0: 啊，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是蛮可怜的，
1: 是是，
0: 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把他那个他有了，他做了蛮多的了，
1: 嗯，
0: 我因为我把那个直气的那个东西水流下来，
1: 嗯，
0: 他就发展出来了，他就发展出来，直接去挖那个竹子的那个
1: 根头
0: 啊，
1: 嗯，
0: 然后他就直接坐在哇坐到。
1: 坐船啊什么都很漂亮，
0: 做得蛮艺术的，
1: 所以算起来呢算是你们家人都有艺术天分，应该是的艺术细胞都有。我记得女生大姐好像也会勾花嘛，所以说手都蛮巧的啦，哦，手都蛮巧的，真的是也是不太容易。算起来，哎，家里有艺术天分的还是有啦。那现在呢，据我所知你后来也常常出国跑啊，你跑到哪些地方？
0: 最近啊以前穷的要死，怎么敢去。
1: 好，那我先告诉你，你现在80多岁快90了啊，每天还会想画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份想画的心，现在想画的心跟你年轻时候想画的心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想画是怎样？
0: 以
1: 前想画是羡慕人家能画画，
0: 对，
1: 然后也想自己能发挥。
0: 对，那，现在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没事就出去把那，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好多还没学啊。
1: 嗯，
0: 我一直认为说我有很多没有学，
1: 嗯，
0: 因为我不是科班的，我什么都没有学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说我。出气化就是一直在补我这一段的不足，
1: 补你不足，
0: 哎，补这一段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说我蛮认真的在出去外面画，
1: 是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啦，说实话。
0: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说人家说你现在几岁了你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到底几岁了，我就没有感觉，
1: 就是，生活就是一天过一天。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必须你不要开车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开车，我的话剧怎么带啊，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开车有什么不困难，
1: 嗯，
0: 啊，所以我上山下海都是开着车走出去。
1: 所以一个人，哦，真正要让自己曾经往前走，要有点坚持了，哦，那当时当然是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呢，你卖掉自己的印刷的工具，然后就想说，哇，赢了来，空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再加上呢，太太那时候没有反对了，所以你就上山下海到处去，你就开着车到处跑。那就像你刚刚讲的，人家问说啊，你有年纪的开车不会很危险吗？可是你就想说，画画的人东西很多耶，是不是？就像我那时候在你们那个三兄弟画展时候讲的话，说，嗯，你开车送老公送什么出去外面画画，那请问你在做些什么？你没跟着画吗？我说我。只是当书童跟司机啊，司机是我开车送到他喜欢去画的地方，书童是我帮他挤颜料，帮他弄东西，帮他准备那些吃的喝的或者是穿的，甚至于帮他挤颜料都有。尤其在有一次在那个王宫的海边的时候，王宫海边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因为他们要画那个太阳下山，夕阳，你知道夕阳下山有多快吗？
0: 对啊，
1: 是不是一眨眼就没了？
0: 对啊，
1: 是不是很快，速度很快，
0: 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没了，
1: 啊，半个钟头，这个几十分钟就快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那个瞬间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在海边你知道吗，风很大。
0: 对对，
1: 你有没有去过王宫那边海边画画？
0: 前上个月我才在那里。
1: 可是现在王宫海边没以前那么好看呢，
0: 啊。没有那么高，太阳还是好看啊。
1: 太阳还是在。
0: 其他不好看的我就不会给它画进去了。
1: 是。
0: 对啊。
1: 太阳还是在嘛。
0: 太阳还是在，
1: 啊啊。真的真的，
0: 啊。所以说那天我去画的时候呢，上个月吧。
1: 嗯。
0: 我上个月我放在那个空很大嘛，我放在那个栏杆上面呢，我把它

0: 一脚把它顶住哈、哦，然后就开始画起来了。
1: 是
0: 啊，一二十分钟我就全部把那个夕阳全部画下来了。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一张画，好多朋友都哎，这张画怎么这么好？
1: 嗯哼，
0: 哎，就是夕阳，因为我。说实在话呢，已经画到现在了，现在用感觉的先画出来，就这样。
1: 是，所以说呢，任何一个

0: 你弟弟李老师画了八幅，也是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很忙，因为他说黄色黄色快点点，绿色绿色快点，然后红色红色快点，我们光是挤颜料都来不及他们画，然后还要拿石头来压住。
1: 对，他那个
0: 那个瞬间太快了，
1: 都是瞬间，
0: 而且一直在变化，那个颜色跟景致不断的在变化。
1: 早期莫内为什么都一天到晚都同一个时间拿去，
0: 嗯
1: 啊，而且一幅画都是跑了好几趟，
0: 没办法，
1: 没办法啊！我们是瞬间就要把它留下来，
0: 嗯嗯嗯
1: 啊，莫内是今天画一点点，那个时间再去画一点点，那个时间都是那个时间。
0: 它是慢慢磨的磨工，慢慢磨工。
1: 啊，但是我们就是
0: 磨工，是它固定的景色可以磨嘛？
1: 对。
0: 但问题是它那个转瞬间不断在变换，你不能磨呀。
1: 对对对，所以你要必须瞬间要把它留下来。
0: 瞬间要留下来，要抓住那个瞬间的景色。其实这点也不得不佩服哦。像那个李吉正，他是能够在怎么？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他是坐在游览车上面，
1: 对，
0: 游览车走得很快，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能够在游览车上面能够沿途画 sketch，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沿途画素描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下就过了，你怎么你还得记住刚刚的景色，
1: 对对，
0: 还得抓住下一个景色，
1: 对对，
0: 还得留下原始的景色，那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属于快手的，所以你就像你这次去法国一样，你就说
1: 我速写也画了15张、欸、
0: 也是在车上画的，
1: 在车上画的、欸、
0: 这两个兄弟倒是有一拼的不
1: 拼
0: 啊的对了，
1: 那都是倪兆龙说拼命三郎，
0: 对呀、啊、拼命三郎啊、
1: 欸，
0: 这个倪老师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倪老师什么时候认识你的？
1: 是我的，他是我师兄的弟弟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因为李吉正要考艺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啊。嗯、他
0: 是倪老师教他的，
1: 就是他的哥哥就跟他讲说，你学校的那个教授，的。东西你拿出来给李吉正看，这样他才能够
0: 去考呀、啊，
1: 才能够考，否则的话他哪里一张白纸，
0: 没有素描，
1: 他从来就没有去学、啊、他哪里有钱去学、嗯、
0: 没有什么美术班，
1: 根本那美术班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是他说你要哪一科要怎么画的，是倪兆龙、嗯、是我的那个师兄告诉倪兆龙说要帮他忙、
0: 哦、
1: 啊，所以他一直给他辅导，他才考上了国立艺专。
0: 是
1: 啊，那是这样来的啊。那时候
0: 他的科班是这么来的，
1: 对，是这样来的啊。我那时候是在当兵。
0: 哦。
1: 啊，李吉正他小的跑去找我师兄，但是也不错。
0: 对他，因为他没路可走，他说我要考，
1: 他没有，
0: 我要考的，必须
1: 要
0: 想办法，
1: 要考什么？对、啊，
0: 要考什么不知道啊，尤其是美术科，
1: 都不知道，
0: 尤其是美术科完全不知道，
1: 对，完全不知道，
0: 他只有自己喜欢画画而
1: 已，对，只有喜欢画水彩了，
0: 嗯，
1: 因为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要去比赛，他就、嗯、我那时候我拿那个什么。画册啊、
0: 嗯、
1: 我
0: 都给他
1: 啊，他我拿回来就放在家里啊、
0: 嗯、
1: 啊，他就看那个画册啊，蓝荫鼎的，哇，他就
0: 哦，蓝荫鼎、
1: 对，李吉
0: 正，那后来马水龙是他老师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人真的是命运也是靠自己创造的了，是不是？说让你只是拿回来说啊，给他，可是他哎，蓝荫鼎的话，蓝荫鼎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立刻他可以跟着画啊、哦，从临摹到进入，到后来他进入艺专之后，还是马水龙马老师，
1: 还是他的老师、啊，
0: 对对。所以说，真的人的命运真的要靠自己去走出来，
1: 对对对，
0: 哦，
1: 都会跑来的了，
0: 对，
1: 都会跑出来，
0: 你不努力就跑不出来，
1: 对对对、啊、而且是路还是会接上来的，
0: 对对，所以真是难以想象哈、哦，谁知道有这一条路呢？
1: 对，
0: 对不对？像去年开的那个画展的时候，三兄弟博介画展的时候，那个倪校长来了说，看到说他也很感动，
1: 对、啊、
0: 他说哎，这幅画很好，很感动，他喜欢。为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一线之间的联系啊、哦，
1: 对，
0: 一直到现在。

0: 在，所以对他来说，他心里面也是有情在的。
1: 对，有，
0: 是不是也是有情在的？
1: 所以他会说：“你这一张留下来，让台中把你收到
0: 美术馆。
1: 啊”太小了，啊，这把就会底下带你哦，这一次
0: 很大，
1: 多大的？
0: 大概都要大画，因为美术馆这么大，
1: 都是三十号以上的、五十号的、都是那些蛮小张的，蛮少的。所以
0: 我们家里有大的，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说老实话，当时画一百号的时候也很辛苦。你知道我们那个家都不太大，你要画大画真的很辛苦。
1: 画一百号的蛮奢侈的，
0: 这很辛苦，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够去画。
1: 对，
0: 说老实话，画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谓奢侈，是对你的时间、对你的空间、对你的金钱、对你的精神，
1: 全部全
0: 都是一项付出。
1: 全面性，而且你思想跟你的那个认知跟你的全部都要成熟，然后在那个地方才挥洒自如，全部要出来。
0: 对，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1: 对啊，所以说他要画一幅一百号的，他必须要把那一张白纸白布放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一年半年的白纸白的布，他都可以看一年一两年，他都可以看。
0: 对、啊，
1: 看到最后呢，他一个感动才啪就画的呀。
0: 是啊。不太大的，我们还可以帮忙打底。
1: 对，
0: 你没有人帮忙打底，我还帮忙打底。我不会画画，但是打底还是可以的。因为打底就是说，其他的都看画家本身怎么画了，打底只是基础而已。而且，其实打底，你觉得老师，你觉得打底对一个人的画画有影响？
1: 打底是最影响最大，
0: 是吗？
1: 对，因为你要到哪里去，你要那个底自己。
0: 能够衬托出来，
1: 是能够马上可能衬托出来，可以马上，而且你打底可以打出那个肌理出来。
0: 哦，
1: 啊，所以说
0: 打底能打出肌理，
1: 你在画的时候就比较快，
0: 是吗？
1: 对。
0: 哎呦，阿内有一点点功劳啦哈，一点点打底的功劳。
1: 哦，打底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相当重要。
0: 因为他必须要有已经打好底的出去，才能画得比较快嘛。
1: 对，
0: 因为你出去再打底来不及，
1: 来不及的。
0: 颜色再下去根本来不及，颜料下去来不及。
1: 回来还要再
0: 对
1: 再补，像他
0: 补色
1: 就变成僵硬的了，
0: 不
1: 会帮着在现场的那个活泼的你那个出来拍。
0: 那么谢谢李老师，你给我一个感觉了，就说起码。当初呢没有白搞，所以打底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拿着白的出去嘛，所以打底他对于他后来的添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厚度够啊，颜色的厚度够，然后那个肌理就像你说的肌理的厚度够，它的推动会比较快，比较容易啊。那么老师，你现在80多岁了，快90了，眨眼就90了啊。你每天还想画画吗？那你那
1: 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几岁了。
0: 哦，没有感觉你几岁哦？
1: 我没有感觉我几岁，我只感觉到说我有好多画还没有画出来。
0: 来不及啊，要再画再画。
1: 不是来不及，反正我就是说
0: 非画不可。
1: 非画不可了，而且是我很多还没有创作，我还有很多没有创作，我必须要。画一直画下去，
0: 是
1: 这样，我所以没有感觉
0: 到，所以忘记年纪，
1: 忘记了，那就是忘记了。人家说，哎，你几岁了？你还分东跑西跑？我说几岁？我又
0: 几岁是问题吗？
1: 那个根本就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的画而已啊，其他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就只有画而已，只有画而已，能够画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
0: 好，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画了，你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哪一件事？坚持
1: 没有记得我
0: 什么，不退缩，
1: 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画能不能让人家
0: 喜欢，
1: 喜欢是记得。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你有讲说，你人家那个例如被要问人家，
0: 对，
1: 问
0: 我刚刚讲的说，请问啊，李老师啊，你是没有科班出身的，对不对？你是从零开始的，对不对？好，如果现在有个人，有很多人在看你的画，看了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李老师。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也没有学过画。李老师，我很想有创作，那么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1: 不是创作，这是画。
0: 不要创作，不要想创，只讲了画。
1: 对，你就是画，你就。

0: 会练习，你就会很熟，而且你就会很非常的熟练的时候，你就会创作出来了。
1: 哦，
0: 啊，你不加油不磨练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创作。你不要一下子就马上创作，根本没办法。
2: 不要以为一开始就能创作，
0: 不可能，不可能。你必须要自己要努力的去画，
1: 嗯，
0: 啊，画画到最后，你就会自己会感觉到说，你必须要如何改进，就会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改进。
2: 所以底子基础很重要。
0: 对。
2: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毕加索画什么画，那个乱画我也会。我告诉你，毕加索的底子非常的丰富，
0: 对，
2: 他底子很厚的。
0: 对。
2: 你看毕加索早年的画。
0: 对，
2: 它是非常非常有很厚的基础的，才能够有后来的自己的创作。
0: 动作，对，
2: 所以、
0: 那个、都是自己，都是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么好的根基，你根本创作
2: 不出来
0: 啊，创作出来的也不像样，真的。所以说创作出来跟有内涵跟没有内涵就不一样了，
2: 就不一样。
0: 对对，那个就是差的很多。现在我看到朋友，
2: 嗯，
0: 不管他是写字的，
2: 嗯，
0: 或者是画画的，
2: 嗯，
0: 啊，我都会告诉他，我都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加油？啊，他们都非常感激我，
2: 嗯，
0: 而且有些人听得进去的，马上就变化出来，就画出来的就是一流的画，
2: 嗯嗯，
0: 啊，像前天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有一个写毛笔的，
2: 嗯，
0: 他。看到我把我抓去说，你看看我写这个毛笔
2: 好不好，嗯，
0: 哎，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又100号的要去展览啊，你要怎么写？他说他写，我说我告诉你，你就用100号的画布去写，
2: 不断的写
0: 啊，你就打底啊，然后我叫你用拖把沾着墨汁沾的那个柏油也没关系，就起来就写着。啊，他说好啊，感谢你，非常的感谢我。哎，你他想不到啊，但是我们把他，哎，我都会给人家，只要
2: 引导就是引导，
0: 我会给人家点一下，说你必须要用怎么样啊，然后我就叫他说。你
2: 可他基础要有啊，基础没
0: 有
2: 的话，你以为说这样能够走出来？我不是
0: 他写毛笔写得很好，他都是写毛笔出去展览，嗯，啊，我就说现在我们展
2: 的
0: 100号了怎么办呢，啊？啊，他说那怎么办？
2: 创作不是，我以前一个朋友是怎么样？他画国画的时候，他跟人家不一样，说人家都说他没办法画大画，结果他怎么样？他可以，为什么？他不是说用毛那个他自己把很多笔加在一起，
0: 对，
2: 然后卷起来，
0: 对，
2: 卷起来，所以他自己有加工，
0: 对，
2: 加工之后，他我想画这么大的小笔，没有买不到大笔，
0: 对，
2: 对不对？他自己去做，把小笔卷起来做成大笔，然后那个大笔包括排笔，他都自己做，
0: 全部，
2: 所以也就是说。哎，你要把自己走好自己前面的基础，然后你才有余力去做你要更好的事情，这样就是大话。大话你以为说你拿这个小笔要画到什么时候，哪辈子啊，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大跟小其实它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前天，因为所以说我告诉他说，你用拖把写，用拖把画。他说他用抹布啊写的那个字的，啊，我说你用拖把可以写100号的啊，他说好啊，哦，那个感谢我，非常感谢我，因为他毛笔写得相当好，
2: 嗯，所以他自己书法就写得不错就是了，所以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想法嘛。
0: 他是一个牙科医生，
2: 哦，
0: 那个女生牙科医生，
2: 是是是，好，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些，怎么讲，经验之谈呐，啊，也是你的人生的谈话。其实对你来说，你的人生如果再走一步，你也希望继续画吧？
0: 当然了，我就我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有一直画下去啊。
2: 是是是，真的是，而且老师说他不是学院出身，所以创作的时候呢，没有观念上的包袱。他也不会一直追逐现代的所谓的风格啊，现代什么超。

0: 流跑啊，那题材形式技法呢，它都不会受到这方面的拘束，所以任凭时刻流动的内在感受跟一种直觉的一种抒发呢，只专注于作品，他只想说我、哦、能不能诚实的真挚的表达他真实的情感，还有我们最感动就是他丰富的生命力啊，用彩笔留下生命的轨迹，跟最重要什么时代的脉动。你想想看，从那么早以前到这个日本时代，到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在时代的转变到现在，它转变有多少，是不是？所以对你来说呢，就是不断的画，我生命就是靠画画出来的。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次正李老师。
1: 谢谢朋友，听众朋友，
0: 是、
1: 听我都讲了一大堆，
0: 讲了这么多，我们是要你的经验啊，要你的经验，要你那种感受，那种感受，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生命的磨折，可能感受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生命的折磨，
1: 对，
0: 那种不断的这个怎么？挫折，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挫折，让你不断的往前跨动，你才会有这种感动的力量。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怕挫折，不要怕付出，他刚出就是因为为家庭的付出才有不一样的感动，他才有不一样的画画的能力。因为那种能力呢，不是只有他画而已，而是一种触动、哦、那种生命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好，谢谢李次正李老师，
1: 感谢你，感谢各位听众、
0: 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艺术生活、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在同一时间呢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咯。
1: 好，
0: 拜拜，
1: 大家再见。可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应该也是大家常常用到的，叫外强中干。干呢是表示空无所有的意思，空虚也是指外表看起来很有力量，但事实上却是非常的虚弱的，外强中干。好，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一下它的成语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外强中干，他的故事呢，其实刚开始有人是说，打仗的时候不能用外国出产的马，到底是为什么呢？话说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打仗，晋惠公亲自带领士兵对抗秦国，并且在出发前特地命令士兵帮他的战车套上四匹郑国之前献给晋国的马。大臣庆政看见后立刻阻止他说，大王，打仗时一定要用本国出产的马，因为他们和我们在同样的土地上生长，不但能适应本国的

境，也能明白当地人的心意，而且愿意接受使唤。不论你要他做什么，都会顺从你的决定。晋惠公听了之后却说，哎，这次郑国出产的马，你看身形高大强壮，这种马出战一定能够打胜仗。庆正连忙解释说，大王，你只是看中他的外表，却不了解他的性情。这种马作战时候只要一紧张，就会呼吸急促，血管膨胀，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很强壮，事实上内部却很虚弱。到时候不论是想叫他前进，叫他后退，或者转弯，或者掉头，就很难控制他，他不受你控制跟指挥。请大王还是不要选择郑国的马吧。可是晋惠公却不听庆正的劝告，依旧坚持要选择郑国所奉献的马。果然两军开战之后，晋惠公战车上所套的郑国马吓得惊慌失措，完全不听指挥，使得战车陷入泥泞之中，进溃不得，使得秦军轻松地捉住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晋国也因此打了一个大败仗。所以后人便以外强中干来形容马儿受到惊吓之后生理跟心理上的变化，当然后来也比喻人事物外表看起来状态很好的，但实际上却不一定如此，也就是说表里不一的意思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外强中干，这是春秋鲁左丘明左传里面西宫十五年有写的，乱气交愤，阴血周作，张脉奋心，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讲的外强中干的意思跟马是有关系的哦。

我们今天谈到的这句成语叫外强中干，比喻事物外表看起来充实强盛，实际上内部是空虚而衰弱的。所以当时说马的故事是讲说，哎，那个鼻子里乱喷着气表示狡猾和愤怒，血液呢在全身奔流，使血管扩张凸起，外表看起来很强壮，其实内部非常枯竭，进也不能，退也不能，旋转也不能，这是外强中干。今天给您分享的很好玩吧，是马的故事。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讲说，他外强中干，徒有其貌，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有人觉得说，是许多全身穿着名牌的年轻人都只是外强中干，靠着刷信用卡举债过活。那么相似词可以说色厉内荏、羊脂虎皮、外强中枯、外则中干、虚有其表、徒有其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像越说越多了哈。那相反词呢，就是内容外刚、大智若愚、外强外弱内强。有这样子的吗？外缺内勇。最主要的出处是在《左传》西宫十五年所写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一段话。所以千万不要做外强中干的人。你知道任何时候要把自己从里到外都捯饬好，你才能随时应付要到你面前来，临到你的时候，你该解决的时候，随时都能够迎刃而解，当然是最好的了。千万不要养成自己外强中干，尤其是我绝对是绝对劝人。

千万不要只刷卡来购物，因为那个就是欠债呢，举债总是不好的。好，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啦。花荣点睛，谢谢您，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来分享花荣点睛我们一些成语的故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乃黑阿石记，
1: 阿石记呀，用唱的嘛，用唱的，
0: 用唱的，嗯，对啊，说的比唱的好听。
1: 对呀、啊，东舅没唱的，
0: 啊，
1: 东舅没唱的。我们之前去那个去垦丁啊，坐游览车四天三夜，唱了四天。
0: 哦哟，这么会唱。
1: 就全部人啊还轮流唱哦，好厉害哦！
0: 大家都是歌手哎，
1: 全部都很会唱。然后那个刚好那个小姐很会服务，每一个人她都帮你点
0: 哦，
1: 所以从前面唱到后面，后面又第二轮、第三轮这样，
0: 大家都是歌手，
1: 对，
0: 超厉害的。嗯，有的人五音不全怎么办？
1: 对啊，还那个。他那个导游小姐本来她觉得自己很会唱要唱的，就发现她都插不进嘴，
0: 真的、哦、
1: 无法插入，她都省事也不用
0: 唱。所以卡拉 OK 已经是全民运动了，
1: 对啊，
0: 而且全球化，
1: 对、
0: 哦、发明这个的人
1: 蛮有趣的。人家不是唱歌是很好的运动吗？
0: 对啊，
1: 唱狗哎啊，
0: 对啊，
1: 那客家人唱的唱散狗，散狗子啊，
0: 闪狗子啊，
1: 对啊，唱山歌，
0: 这个是练，可以说是练肺活量。
1: 欸、山歌子也是练那个肺活量很厉害的，因为他都要从那个腹腔出那个、嗯、
0: 对啊对
1: 叫出来，那个声音可以传过一个山谷到对岸的，
0: 哎、欸、
1: 对面的山头。
0: 你知道唱歌运用最多力气的，正确的位最多力气的是哪里吗？
1: 腹部，
0: 对，腹部，还有呢，腰部。
1: 哦，还要腰是吧？
0: 对，
1: 还要扭腰吗？要不
0: 要？你腰要挺，
1: 还要挺起来，
0: 对，才可以唱得好。
1: 对啊，
0: 不过我想就是每个人要慢慢的深化自己唱歌的位置。
1: 对，
0: 我们以前那只要张开口就可以唱，其实
1: 对，
0: 因为原来差很多哎、欸，
1: 差很多。有些人他如果用喉咙发声的话，
0: 嗯，
1: 给都喉连头，哎、欸，喉咙喉连头。
0: 喉连头，
1: 嗯，喉连头出嗓哈，就是发出声音哈。唱国语唱不久，唱不久，
0: 唱不久，
1: 唱一条两条国语就没嗓哎，就失嗓哎，哎，就是你哎喉连头，如果你用喉头发音，是不是那个怎么讲、嗯？喉部发音，
0: 对，
1: 发音的话，你唱不久，你很快就哑了。
0: 对啊。声带就磨损了，
1: 是伤哎。但你如果像我们，如果正确发音的话，唱个20首、50首也没事啊，就跟你讲话一样，很自然。
0: 所以唱歌，他们说要用对
1: 位置。可是有些人连讲话都发音不对，都很吃力，就是因为他发音的部分不对，也有这种人哦、喔。
0: 所以全世界最注重讲话发音的
1: 是
0: 两个国家。
1: 日本，
0: 还有一个，
1: 上次你好像讲过，
0: 嗯，
1: 法国，
0: 呀、yeah, ，
1: 猜对了，叮咚，
0: 不是猜吧？你想的，
1: 我想起来的，
0: 对啊，对啊，没没错，
1: 嗯，对，
0: 啊，
1: 对你那，你看日本人女生讲话都嗨，都要高一气、嗯，你知道吗？
0: 对，
1: 安努内这样子，这样子发音是对的、哦。
0: 红豆，
1: 红豆泥，
0: 红豆了，
1: 红豆泥，
0: 红豆，乌拉西，乌拉西，
1: 哎，这样子发音好，嗯、我觉得好辛苦哎、
0: 欸，这个奇怪呢、啊，我觉得那也应该是练，我觉得那也应该是有智慧的人练出来的，
1: 嗯嗯。
0: 不然你看我们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讲话要从哪里讲？
1: 嗯，所以那日本人是从小就开始发声练习。
0: 对啊，应该是他们从小就有教，就让你说话的时候，说把那个音域提高一点。
1: 嗯，对他们 key 都好高。
0: 对，但是法国人好像也说不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不能不报。
1: 对啊，你现在去 Netflix 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法文的那个电视、
0: 哦。对对对，
1: 对，这是不多啦，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0: 对啊，
1: 哎、就可以听他们在讲话。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说话就是也是在练气，
1: 嗯。
0: 发声了，
1: 嗯，
0: 就是
1: 这两国人发声最厉害嘛。
0: 他们的发，尤其是女性。

0: 性了哈、
1: 哦，一定要女性，
0: 对，是女性的发声的那个位置，
1: 嗯嗯，
0: 他们比较有去专注教学习
1: 啊、
0: 对，但是我们反正就是说，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出声出气的讲话，
1: 嗯，
0: 就
1: 有的人讲话鼻音很重，
0: 对。因为有的人是扯着喉咙讲话，
1: 嗯，对，
0: 然后不管别人，反正他就是一直讲一讲，哦，好大声这样，
1: 对，
0: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很嘈杂，
1: 嗯嗯 ，too loud，
0: 太吵 ，too noise，too
1: noise，
0: 嗯，那如果你看有的人讲话，你会觉得听起来还像是轻声细语，
1: 有人讲话让你听起来比较悦耳，
0: 对啊，
1: 听起来比较舒服，
0: 对，而且那个音调跟音质，
1: 嗯嗯，
0: 声音的质量，
1: 嗯嗯。
0: 感觉会让人家沉稳、嗯、就是让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很稳很舒服，
1: 是
0: 哇，那有的就很刺耳，
1: 嗯，
0: 听着就觉得很烦，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声音还真的是学问大、嗯、
1: 对，
0: 学问怎么说，
1: 好门胎，
0: 好门胎啊、
1: 嗯、对啊，马卡最有好门，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嗯、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马卡
1: 最有好门，你看周师妹有好门做食物啊，
0: 嗯，
1: 你看你有些人 做什么米食啊，要怎么搭配、
0: 哦、
1: 然后怎么弄，
0: 对对对对，
1: 怎么揉，跟着做面包一样，很有学问的。
0: 那像你说我们这样讲客家美食好了、嗯、你看那个传承多久了，
1: 是啊，
0: 而且有人是慢慢在改良它哦，
1: 嗯，有，
0: 他不会说就一直一手不变，成
1: 有啊，最近我还看说啊，最近譬如说啊，迪化街有一家在做米食的，他就是很厉害的，把那个、嗯、客家人比较喜欢吃那个咸地粿，你知道吗？
0: 哦，知道知道，
1: 就咸甜版啊，咸
0: 甜
1: 版，
0: 对。
1: 然后各种米食，那我最近发现有一家在做萝卜糕，那不是客家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改良萝卜糕、嗯，他竟然还有虱目鱼口味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松露口味的，
0: 哦。
1: 不知道好不好吃，可是网络上网评一致说是好吃的，
0: 真的，
1: 对，我下次来吃吃看，
0: 这很独特、啊、
1: 对，他们有人说虱目鱼口味非常赞、哦、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广告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没有吃过，不能跟大家通知，对，
0: 虱目鱼不会有腥味吗，
1: 我不知道，他就是像我们萝卜糕，我们通常就台式的，台式的就是纯的嘛，
0: 对，原味的
1: 啊，萝卜糕嘛，对，
0: 纯粹萝卜为
1: 纯萝卜的。那如果是港式的，可能就有一点腊肠啊什么，
0: 哦，对对对，
1: 像我以前做，我会加一点虾米、香菇、腊肠、肝肠、丁啊。
0: 哦、
1: 那炒一炒或者是虾米，它就会有一股香味，
0: 对吧，
1: 然后你拌在里面，就是然后我就做稍微软一点，
0: 嗯，
1: 因为港式的跟台式不一样，台式你不能太软，因为你要煎过的时候只有萝卜而已，所以不能太软，那港式的我会做的稍微软一点，那用蒸就可以吃，因为它有咸味，
0: 哦，
1: 蒸起来不用煎，对，就是这样蒸起来，你这样挖来吃就很好吃，
0: 对啊，
1: 这样子。
0: 我发现我会胖，最近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吃了太多萝卜糕。
1: 会吗？萝卜糕是还好，但你会吃太多吗？
0: 我有一天因为去早餐嘛，我就买一条，它里面切八块，我就煎了八块，全部给它煎了，反正就问我儿子啊、孙、嗯、子啊要不
1: 要
0: 吃，要
1: 不要吃？
0: 结果呢，他们居然只吃了两片。然后呢，就
1: 剩
0: 下
1: 六
0: 片，
1: 你都一个人把它给解
0: 决了。然后我就想说，早餐我就给他吃个两片，
1: 嗯，
0: 觉得吃的真的好舒服哎、欸，很奇怪哦，那种味道，那种舒服的感觉，好像穿越时空，
1: 嗯，
0: 回到小时候，你觉得小时候你好像感觉上吃到那种东西，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你的童年。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哇，吃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回味到以前的年纪，
1: 嗯嗯，
0: 穿越时空，哎、欸，那很厉害啊，对不对？嗯嗯、哦，就觉得嗯，好喜欢，
1: 嗯，
0: 可是又觉得不行，不能再吃 了。
1: 不是你把它吃完，你还有吃别的东西吗？
0: 哎、欸，我可能有吃一点蛋白质，
1: 那这样不可能会胖。
0: 好，
1: 萝卜糕还
0: 好。那重点是，我就开始坐车到南部去了，
1: 嗯，
0: 到台中，
1: 嗯，
0: 台中下车以后。想说，哎、欸，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多了。
1: 嗯，台中很多好吃的呢。 而且台中的都很便宜，
0: 高铁搭

0: 台铁啊，
1: 嗯，
0: 我就没有出去那个，就要搭台铁去扫墓，
1: 嗯，
0: 然后忍不住又吃了，把剩下的全部吃完，
1: 那也没多少，
0: 那就四块啦，
1: 四块萝卜糕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0: 所以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了不起啊，结果
1: 对啊，怎么可能会胖？不可能，你不能怪萝卜糕，绝对不是他的问题。
0: 那不然的话就是
1: 一定是你吃了别的问题。我誓死捍卫萝卜糕，我要捍卫他。
0: 所以你觉得他？
1: 你不能怪他，他没有错。
0: 你是说他水很多，萝卜很多？
1: 他只有萝卜跟水而已啊，一点点的
0: 跟米啊，
1: 对，再来米，
0: 对啊，
1: 不多。
0: 所以你意思我还可以再放心吃？
1: 可以，你知道我做萝卜糕多少的比例吗？
0: 多少？
1: 我1000公克的萝卜，只有200公克的再来米。
0: 那是什么概念？
1: 200公克只有一碗哎、欸。
0: 然后呢？
1: 1000公克，
0: 然后做成几份的萝卜糕？
1: 哦，那个我就没办法形容，我是用做成圆的
0: 啊、哦，做成圆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
1: 然后水大概300而已。
0: 哦，反正。不管他了，
1: 不要再怪萝卜糕了、
0: 啊，
1: 千万别怪他。
0: 开心吃最重要。
1: 对对，你别再说你胖了一点就是萝卜糕的错，绝对不是萝卜糕。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0: 反正吃太多也不是，就是可能量要控制了。
1: 对、
0: 哦，就是我们平常就尽量了，
1: 嗯，
0: 尽量了解。
1: 不是你吃什么，你都是要控制一点。那也就是4片萝卜糕，你并不是吃了4斤的萝卜糕，所以真的不能怪萝卜糕。
0: 因为他通常讲说，
1: 嗯，
0: 就是你一餐只能吃一块。
1: 谁说的？
0: 也那个营养师，营养师
1: 哪一个营养师？
0: 营养师，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血糖，他就会觉得推荐你怎样正确的饮食。所以我就会觉得带着愧疚，不是带着罪恶感去吃、欸。现在很多人吃东西都带着罪恶感呢、欸。
1: 所以那你干脆就别吃了，还带着罪恶感
0: 啊！别吃了就不行了。
1: 啊，
0: 对呀、啊。所以，哎呀，这个
1: 莫凶安德啦，
0: 莫凶
1: 安德、
0: 啊，
1: 不要想那么多，
0: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欸、自己要负责任就对了。
1: 我讲，所以老祖说，生老祖莫食，就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别吃。
0: 现在这种就是现代人的那个对于饮食啦、节食啦、减肥啦，都关键都在于吃，对不对？
1: 其实像我们这年纪，肥不肥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身体的指数要对，
0: 健康。
1: OK 好啦，莫讲到遐伤心，
0: 莫讲到遮。
1: 哦，今日感谢太解苏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司马原来就是一种姓氏吗？司马一个姓氏大家都很熟悉啦，比如说历史上也有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光等等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实呢，司马是古代的一种官名，后来呢以官为姓就成为姓氏之一了。司马作为官职，在西周时期就开始设置了，跟司徒和司空并称为三有司，也就是说三有事，事情的事。司马是朝廷的重臣，掌管的是军政和军赋，常常要统兵出征，所率的军队是六个师或者八个师不等，其实相当于大将军呢。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官制中都有司马这个职称，有的诸侯国还设有大司马，另外还有左司马、右司马，他是作为大司马的属官。那不仅在官制中有司马这个职称，在军队中也设有这一类的官称。比如说当时禁军当中就有司马，当时的司马是低于军尉的官职。而在战国时代，军将或者军师常常被称为司马。比如说我们看到战国策啦、齐策里面有记载，秦燕之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公也。这安平君就是当初的田丹。燕司马就是指燕将季节，在军队的将帅之下还设有很多的司马职称，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此外地方的县都也都有司马的官职，比如说秦朝有县司马，春秋战国的潼关系中还包括很多的县都，这些都是有司马。司马的官职到了汉代曾经一度被取消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改太尉为大司马，就是后世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就称作少司马。那汉代的大将军呢，是统管五部的，所以每部都各设军司马一人。所以呢，从魏晋到宋代，司马是军府之官，总理军府的事务，也参与军事的计划。那如果到隋唐两代呢，州、郡、府这里面都各设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和长史之下。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到了明

清两代，司马则成为府同知的别称了。这就是司马的由来。所以司马原来并不是姓氏，他是算起来是古代的官名，后来以官为姓，就成为姓氏之一了。这是司马当中的由来哟，算是一个直观点缀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很优美的歌曲，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了，就是《望青春风》，那这是由罗大佑和黄韵玲所一起演唱的，那等于是二次创作了，最早是这个邓宇贤老师，很久以前这个《望春风》那我们应该说陆陆续续都有人用这个原曲的重新编写啦，或者是重新演绎呀，吼，有不同人的唱法，
1: 是
0: 歌手哈，诠释。那这个罗大佑老师呢，他就是自己在创作不同的歌词，牵进去，砍进去，
1: 对，
0: 哦，穿插。
1: 是，所以这个这是真特别的创作哈、嗯，就是把迄、那个原曲的迄个意境，哈、你搁加延伸，
0: 对，我们就会在想说，到底角色是谁、身份是谁？前面就上一次我们有聊过，就是很最原始的前面两段，
1: 是，
0: 什么都。也无盘修订的呀、啊，清风对面吹啊，十七八岁未出嫁啊，等着少年家。那这个看起来未出嫁嘛，就是女生，
1: 所以这个哎，阿未出嫁的姑娘啊，
0: 对，
1: 伊的心声，
0: 对，好。那第二段就是什么？想要龙君最红腮啊，伊爱在心内啊，阿月娘笑阮戆大呆啊，好风骗唔知、这也还是女生
1: 对
0: 自己的心情。所以望春风是女生的角度，
1: 对，
0: 未嫁姑娘 的心情。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中间这个罗大佑老师所创作的词到底是谁在讲呢？由谁的心情角度？
1: 对、所以这个就熊烂的哈，伊就是对另外一个角度，对一个父母甚至哈，在这个头前这两段哈，拢是一个还未出嫁的查某囡仔，当然查某囡仔有想要龙君、一定有看到一个对象
0: 啊，
1: 起码就是对这个查甫囡仔。诶，父母啊，这个角度来啊，写这个歌词，
0: 哎呦，
1: 这是足有想象的哈、对，
0: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父母亲的角度怎么说这件事。
1: 好，对头到巷仔尾的厝边隔壁，哪会出像阮一个戆囝，会无眠无日。规天怀念伊的形影，想伊想到心会痛。
0: 哎呀，
1: 无情就拢免烦恼，有情就免想要看破。
0: 哇，
1: 春色的暖光伴着雨雷声，天光对天顶的云影，到下暗七千搁伫遐，棉被内偷偷啊画伊个名
0: 啊，所以其实父母也都看在眼里哈。
1: 对，
0: 因为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
1: 我懂你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父母的心声啦。吼，他说，那个对头到巷仔尾的厝边隔壁，哦，意思就是。大家都认识啦，街坊邻居。怎么会那出像阮这个戆囝？怎么会有我们家这个傻儿子呢？感觉就是别人都没有在

0: 青少年感的样子，只有我们家这个儿子是莽春风的哈。啊，哎，他怎样拱架呢？哈，他就说，哎，无眠无日，哦，那个这叫24小时了哈。
1: Seven Eleven，
0: 没有白天，没有夜晚的，规天怀念伊的形影。就是整天都在想这个女孩子的样子，然后想伊想到心会痛，就想到会心痛的。然后这个他这边其实有男生女生唱啊，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女生，我可能就是妈妈的角色啦。啊，这女生就唱说：无情个拢免烦恼。然后有情个免想要看破，也蛮直接的哈。他说：“你没有情感哈，就都不用烦恼了。一旦有了情感，好，就别想要看破红尘。这要某个境界了，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看山是山的。”接下来就说春色的暖寒，
1: 对，
0: 就寒春天嘛，
1: 嗯，
0: 有冷有热，
1: 嗯，
0: 然后伴着雨雷声，
1: 嗯，
0: 也有雷阵雨哦，
1: 嗯，
0: 又打雷声又下雨声，
1: 嗯，
0: 天光对天顶的云影，就是白天看这个天上的云彩，啊，到下暗漆黑。歌底下，所以他一直看天，从白天看到晚上，
1: 从无眠无日，有影是无眠无日，
0: 从看
1: 天光到阴暗，
0: 对，看到蓝天白云，到看到北斗七星，都还在那儿。然后面皮来偷偷画伊的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青春男女都一样啦，你就是真的思念一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到晚上就也是思思念念着他，然后在棉被里面就是弄偷偷画伊的名，就怎么样都就是念着他的名字，喊着他的名字，
1: 嗯。
0: 好，接下来，
1: 这是父母的心情。好，跟落去这段，
0: 嗯，
1: 应该是这个少年家啦，哈，
0: 啊，
1: 还是这个查某囡啦，
0: 嗯，就有可能，
1: 嗯，好，虽然伊无介清楚，哈，总是啊，唔是父母的心情，
0: 已经不是了，
1: 对，哈，已经到底这个少年呢，
0: 嗯，
1: 好，好，迄处的巷仔口因兜的。唱歌，那行过的真切甲听，有谁在轻轻啊唱起温柔的歌声？咱脚步就轻轻啊甲行，愿拢爱踮伫遮，远远的惊伊见笑，归去就假作真正唔知影，风会甲阮的相思吹去予伊。讲予伊知，
0: 嗯，
1: 阮苦恋的心火在直直行。
0: 所以这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哦？
1: 啊，表示两个拢有意爱，
0: 嗯，有可能哦。好，所以这边等于就是回应刚刚前面这个新歌词的第一句，然后前面是讲说从头到巷尾嘛，吼，未头到巷仔尾厝边隔壁，那这。第二段就讲到说，迄厝伫巷仔口因兜的唱歌，表示也是咱即阵的啦，吼，
1: 嗯，
0: 就在巷口附近而已。然后的某一间房子，哦，迄厝，那行过就真切甲听，哦，如果经过就认真的给他听，听什么呢？哦，是谁？有谁？哎，咧轻轻啊唱这个，唱出这个温柔的歌声，
1: 嗯，哦，
0: 是谁在哼呢？在唱呢？轻这个温柔的歌声，咱脚步就轻轻轻轻轻轻个行，哦，就是轻轻的，就不要惊扰到人家。

0: 谢啊。
1: 好，嗯，但这样感觉又好像是父母亲呢，就是不要惊动爱情的样子。父母亲就是经过这个邻居家的墙外，啊，我拢爱踮伫家，远远的惊伊更小，远远的都就害怕他害羞，
0: 嗯，
1: 然后归去个。给这真正唔怎样，就干脆吼、哦、假装不知道，然后风会甲阮的上司吹去讲，吹去好伊讲好伊知，就这个风啊，吼、哦、会把我们的想念、相思吹过去，让他知道，跟他说，然后阮可怜的心会得滴滴响。不是烧哦，是滴滴响，跟响滚水同款。
0: 响，响就是茶丢丢弄落去，丢丢倒起来。
1: 所以他这边可能是要押韵啊，像瓜瓜声滴加，好，好，然后就怎样，然后滴滴响，所以，哎、欸，搞不好是父母亲哦。那但是最后这一句，
0: 可怜的心会，这应该是少年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角色互换一下。
0: 嗯，
1: 啊，最后呢，就是回到原曲啦。嗯、
0: 是，
1: 嗯哼，
0: 好，最后这段就是啊，原来的原曲的创作。
1: 嗯，
0: 哦，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青春花洞开。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月娘笑阮憨大呆，何方骗唔知？月娘笑阮憨大呆，何方骗唔知？
1: 所以就回到原创作。哦、所以想要郎君做红腮，意爱在心内，就是想要这个郎君做自己的先生，然后就是这个喜欢只能放在心里啊。单台后席君来菜，就是这有点倒装句吧，就是等待不知道可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郎君才可以来采、这个青春花等开等开。哦、就是青春花什么时候会有人来采来摘采呢、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就是、开门去看看外面是什么人，结果看到的是月娘笑阮是憨大呆，何方骗唔知、所以这个表示只是风吹过去而已、月亮就笑我是憨大呆，
0: 对，好、哦，
1: 是笨蛋，
0: 对，好、哦，好风骗唔知，因为那是风吹一声，
1: 哎、
0: 哦，
1: 那这个有点呼应，应该说，新创作的歌词，我们刚念的那一段有就是那个风嘛，一样是风，感觉它是要呼应这个好风骗唔知吼，因为这个风会甲阮的相思吹去，好伊讲好伊听，讲好伊知，讲
0: 好伊知，对，哦，
1: 哎，所以这个歌词也是有它的文学价值啦，吼，就是我们细细的去品味。那这个黄韵玲跟罗大佑老师的演唱、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感觉他们就是把这个为人父母的心情唱出来，然后、分享给这个现在的年轻男女说，没有问题，你们当然可以去追求这些情情爱爱，但是嘿，就是、那个父母也是会当然为你们开心，也当然也会为你们着急啦、好，所以这首《望青春风》是罗大佑老师的创作。
0: 当然，伊这是 歌词哈、嗯，因为歌词为着哦有较侪限制、嗯、啊，亲像为着押韵，哈、嗯，啊是啊较用爱用较文雅的文言的讲法，哈、嗯哦，所以亲像伊直接在讲到青春花动开哈、嗯、啊。

0: 就是讲花长得开嘛。
1: 啊，对对对。
0: 好，对啊，所以咱若是用迄个较靠背啊，咱就啊一听就知影啊，这个啊，这个这艺术足清楚。
1: 嗯，
0: 好、哦。对，所以伊伫遮啊，即瓜树对花洞开啊，啊，毋过就是花长得开啊，
1: 嗯、
0: 哦嘿，花长开甲啊足水的时、嗯、啊，即龙君来采，安尼毋是真拄好嘛？
1: 对，就跟我们之前那个介绍六月茉莉一样，
0: 对，哦、是，
1: 嗯。
0: 对啊，所以啊，咱都叫有讲到新创作的迄部分吼，阮可乱的心火在直直行，嘿，对，这嘛是为着要啊，迄、那个
1: 押韵，
0: 对，迄、那个啊，迄、那个韵哈，嘿、哦嗯，对，那普通时咱较无安尼吼，咱就讲啊，直直修。
1: 哦、对，比较白话，
0: 对，
1: 比较直接，
0: 对啊，因为行的感觉哦，足旺的啦。
1: 对，那个木头要一直加
0: 柴火，对对对，好，香火哈，香火香火，哎，就是安尼。
1: 我们都香滚水，
0: 哎、嗯，对，好，所以较早拢是用茶，所以得爱香，你一直茶得爱丢丢甲弄落去。
1: 嗯嗯，所以那个火车早期的火车要烧燃煤，也是烧煤矿煤炭，也是一滴。要一直把煤加进去，
0: 嘿，对，哦，你就是迄个还到一站哦，得爱紧紧甲加落去安尼啊。
1: 好，所以今天把这个《望青春风》的这一首歌词，完整的哦，就让听众朋友知道。那如果有兴趣，罗大佑老师也有创作别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其他的歌曲、
0: 嗯、
1: 也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听哦。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佩佑，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进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事故为通往后山开路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藩同知袁文拓负责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社寮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启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藩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

拓，啊，1821年啊，道光元年出生，啊，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啊，其父为江西饶州府啊的秀才，经言伊礼，袁文拓自幼亦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啊，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啊，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啊，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啊，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藩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啊，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啊，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啊，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啊，牡丹社藩，啊，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啊，可信的情报。袁文拓，啊，乃正面对决，啊，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藩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社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社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社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立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好，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好，袁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藩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藩社头人到府城规划。

日方知我已安定藩舍，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游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浦，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番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碑南。好，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碑南，他次第招抚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碑南府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番禺，延聘塾师来教育藩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藩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棉社、纳纳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得赏戴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五月，清廷已经安定了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二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五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跟开山的事迹撰写了日本窥台

始末以及开山记四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重，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二手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数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数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这时候呢总兵官张其光跟吴光亮，他们率领洋枪队越勇
广东的这个

枪勇，总共8000多人啊，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啊，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啊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啊，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好，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啊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啊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啊，那张其光啊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啊，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啊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抚番的啊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试射的番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番头目率领百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好，协助开山。好，该番目的这个该番的这个头目啊，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啊遵照办理。啊，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啊，说山猪茅舍啊番山猪茅舍番啊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啊。那张其光接见了啊接见了山猪茅舍的总头人啊，给予他啊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啊这个头人啊要返回啊返回返家的这个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啊遭遇了这个屯番啊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啊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三毛猪社的这个总头人啊。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啊。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啊，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啊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啊，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啊，尤其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生番啊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啊。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啊，并且加以严办啊，予以这个正法啊，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番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安抚番社，一边呢也加快啊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他是从蹦极鹅啊开到陆力社啊的社界啊约20多里

那三透它是从这个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

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哈。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睢府藩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睢府藩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利利社藩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府啊，接受官员的小谕，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延聘左庆卿、林克浪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哈。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张其光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张其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清廷肃理张其光为浙江提督。次年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中法战争爆发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福建的马尾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开缺养亲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那1893年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升格为镇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甲午战争战败台湾就割让给了这个日本好，那1894年张其光再次的被调任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

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啊，开山抚番，开辟南路啊，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啊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啊，是这个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啊。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啊。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啊，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啊建请开山抚番，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啊台湾三地的张兆廉啊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啊北路跟南路的开辟啊，他都有大功啊。那他也曾经啊给予宜兰、花莲、台东啊等地的庙宇啊致赠啊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啊给宜兰昭应宫啊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啊。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啊，统带福晋新右营啊，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啊。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啊，光绪七年张兆廉啊是一名副将啊。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啊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碑南厅，那1878年啊，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委员雷福海啊，还有师事翁元啊、局书何茂、王生啊，以及局差局勇等数十人啊。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碑南厅署啊，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啊碑南啊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啊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

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哦、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哦、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哦、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啊、前来这个救援、啊、那在内外夹攻之下、啊、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啊、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啊、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啊、妈祖的庇佑助战、啊、并且让军队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啊。因此张兆廉捐出啊养廉营来创建碑南天后宫啊以及灵泉井碑啊。那在次年啊，也就是1890年啊的春天动工啊，并且啊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啊、台东天后宫竣工、啊、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啊、可以赐匾、啊、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就赐赠临朝陈佑的匾额、啊、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好、啊，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啊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胡传也就是胡铁花啊，也就是胡适的父亲啊，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啊，同时。他也监设啊，这个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啊，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啊，十分的推崇啊。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啊，能够小安啊，只有靠张统领啊。”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啊！哈，他又说啊，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啊，乃俯首啊听命啊。可见得张兆廉呐、啊，哈、啊，可以说相当的能战啊，也很擅长啊这个防守哈、啊。那1890年啊。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啊，来保荐这个张兆廉啊啊，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呢、啊、是一个哈、啊、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哈、啊、一个将领了哈、啊。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啊，隋代济民提振20余人啊，啊，先后死亡殆尽，啊，将才难得啊，感到不可为怀啊，啊，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就查有济民提督张兆廉啊，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啊，之后。哎，调往台湾搅拌番社，啊，叠住战功啊，现在都带后山防营，抚番开垦，实力超防啊，功效甚著啊。该提督久住后山燕帐之地，啊，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哎，小唱龙机。啊，讲求训练啊，为提振中啊，不可多得之缘呐 啊，倘蒙圣恩
简拙

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致有辜委任、可见得张兆廉、统兵带兵打仗、又有政治手腕、是受到刘铭传的、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好，那到了这个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兆廉、因为功劳、升任台湾、这个陆路提督、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十三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日本、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好，那在1895年台湾、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在、这个以卫抗日、之意当中、他也表现、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张兆廉、他亲率官兵、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好，那张兆廉、率军在这个地方、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基隆的狮球岭附近、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张其光、张兆廉、三个人、的这个功业、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贡献良多、所以呢、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有这个所谓昭宗祠、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这个文武、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可见得、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肯定了、那我们接连、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六位、对于、这个开山很有贡献 的人、包括、开辟北路、这个所谓苏花古道、的罗大春、以及开辟中路、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吴、光宗、那另外、也有在花莲、在这个宜兰、西南、这个兰阳西以南、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山路的、这个陈辉煌、那另外这个南路、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

提光来承担开路的、啊、这个重任、啊、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啊、率兵、啊、来打通、啊、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啊哎、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啊、哦，汉人就可以啊、哦，源源不绝啊、哦，到东部去开垦啊、哦，甚至西部的啊、哦、平埔族啊、哦，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啊、哦、去开垦的啊、哦，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啊、哦，所以哎，这个台湾啊、哦、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呐、啊，因为现在呢，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哈，都已经来这个开垦了、啊，哈，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深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深番、哦、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哦、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哦、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哦、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台东、哦、也都开始、哦、这个开垦、哦、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啊这个将领啊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讳言啊，因为闯入了啊、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流血，甚至、啊、有这个悲剧、啊、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啊、所以、就跟这个汉人、啊、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啊、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啊、不过、啊、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啊、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啊、那也尽量的、啊、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啊、所以也开始、啊、做这个教化、啊也开始设立啊这个番学堂啊，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啊，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啊。好，那当然啊也不可讳言的啊，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啊汉人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啊，那他希望啊、希望这个、原住民、啊、能够走上这个开化、啊、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一些官兵、啊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啊、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啊、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落后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啊，这个汉人的官兵啊，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啊，当作同胞来看待的啊，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它当作同胞，希望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化啊，然后成为啊这个汉番啊这个一体这样子了哈、啊，所以

0: 所以才要安抚啊，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哈。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啊，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啊。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啊。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哦、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哦哎、那这个等于说是 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哦、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哦、开始、哦对国际、哦、开港通商啊、哦，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啊、哦，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啊、哦。那尤其是茶叶啊、哦，可以说是绿金啊、哦，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啊、哦，就是非常的重要。好、哦，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啊、哦，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北部依旧是会落后，那因为有开山抚番，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啊，然后也成为啊这个北升南降的啊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啊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啊。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啊，然后连东部呢啊也设官治理了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牵啊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啊，那等于说宜兰啊，开始设官治理啊。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了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啊，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啊，这个化外之民啊，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啊，那这个已经啊，完全啊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哈、啊，其实是啊。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哦、外交、一个、哦、一等、哦、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哦、然后也是改变了、哦、这个台湾、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哦、好，那我是赵佑志、哦，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

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青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秀智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青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

圣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随着2026年春季已经来了，那我们全球气候监测系统却给我们发出了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信号。那在这个月，就是四月初，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有我们叫做热带气旋三重奏啊，这个三重奏它开始拉开序幕了。这个热带气旋三重奏就是有三个热带气旋正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方形成。那首先是在南半球有一个飓风叫做 Myla， 它已经达到了四级的强烈飓风的强度。那跟着它有一个 Cyclone Vianu， 就是另外一个气旋。那这个气旋瓦亚努呢，会达到三级的强度，这是在南半球。然后翻过了这个赤道进入北半球，有一个北半球的热带扰动啊，叫做90号的热带扰动，它正在形成我们北半球的另外一个台风啊，叫做新勒克。同时在赤道的南北两端有三个台风或者气旋，这一种跨半球，也就是南半球北半球跨季节，其实从冬季的末了一直进入到我们春季，那都在同步的活跃。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纯或者是局部的气象事件，这一次我们说热带气旋三重奏是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大量的这种增强喷发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主题，超级圣婴现象。因为按照目前观测的这个资料看起来，这个超级圣婴它正在酝酿，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前兆。那这一次在节目里面会给您分享，我们会从这个最新的科学数据，还有我们过去的历史的规律，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们下半年这一场气候风暴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还有我们人类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跟冲击。当然了，最后我们要谈谈我们自己台湾啊，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应。首先当然就跟大家再很快的回顾一下圣婴现象是什么。圣婴现象它本来就是一个气候的现象啊，它主要发生在我们太平洋的地区，可是它对于我们全球的气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圣婴现象主要是使我们赤道太平洋这个地方我们的贸易风减弱，或者是它会反转，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水温开始异常的升高，那就让海温升高，而且升高的范围会一直向那个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延伸。这个水温异常升高的现象我们通常就叫做圣婴现象。通常它发生的时候都是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在这个南美洲的人就把它说这是一个 El Niño 在西班牙话就是圣婴。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吃到这个贸易风或者是信风，它是东风，它是把这个东太平洋的暖水推向我们的西太平洋，然后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的表面的水温比较低比较低，下面的冷水团可以一直不断的上来，冷水团上来就带来很多的营养盐，就让那个地方的海水表面微生物还有这些藻类非常的繁盛，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鱼类鸟

哎，所以这就是在东太平洋一般渔民很喜欢的一个渔场。可是当这个贸易风或者信风，本来是吹东风这个东风减弱了，结果反过来吹的是西风。那这些原来这个吹到了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些温暖的海水、高温的海水就会回流，然后流向到我们的东太平洋，就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温度异常的上升。那原来会从底下用涌升的方式上来的这个低温富有营养盐的海水就消失了，被抑制了。因此，那个地方的渔场也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个营养盐，没有了这个藻类，没有了这个简单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鸟类没有食物，鱼类也不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渔民的一种灾难可是它不仅仅只是影响。东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海水的表水的温度，它不影响那个地方的渔场渔民的生计，它其实会导致我们全球气候模式都会改变，因为太平洋很大，所以整个太平洋从东到西，它的这个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就会让很多的地方本来是湿润的变得干燥，本来是很干燥的，结果变成出现好大雨，然后有很可怕的洪涝，所以它在这个气候的模式方面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第二个，它会改变我们降雨的形态。不管是亚洲，不管是非洲、南美洲，那这种季风，它的这个风向也好，它的温度也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就平常就会下雨的地方，结果不下雨，不下雨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旱，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大雨，变成了这个可怕的洪涝。所以，声音发生的时候，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它超过了我们整个这个太平洋周边地区。那更可怕的是，当这个东太平洋的海水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个地方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还会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也推高。通常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这个地表的温度，都会高差不多，平均来说，全球会高0.1到0.2度这就是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那过去这种声音现象，它通常在每2年到7年的时候会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千万年了。也就是这种声音现象，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声音现象。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跟您有一个题目，就是反声音现象又来了。那现在反声音现象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要跟您再分享反声音现象的另外一边，就是声音现象。那声音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反声音现象也是。不过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声音现象它现在的形态、它的影响的范围、它所造成的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于声音现象它的研究、它的预测，还有怎么去因应声音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好，说完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在今年的4月初，在我们西太平洋的赤道两边，有3个热带气旋，它形成了。那这种3个热带气旋，它形成就扮演了一个推着声音现象发展的一个加速器的这种角色。那这些气旋我们说它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气流，它这一次在我们西太平洋一下就发生了3个，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太平洋的这个
赤道的风是从东向西吹，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赤道地方吹的都是东风。

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水从东太平洋吹到我们西太平洋。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啊，就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赤道这个地方突然风向就改变了，就从西向东，所以现在开始吹西风，而且这个西风呢，它的强度还蛮强的，在这个英文上面说是一个 westerly wind bursts， 就好像是一直不断喷发的这个西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海水就从我们的西太平洋就借着西风的传播就一直推到了我们的东太平洋，因此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这些热带气旋呢，它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西太平洋发生，它就让这个肾阴现象有机会发生。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发生这个气旋或者台风的时候，它就释放了大量的能量从海洋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加强了这个大气跟海水之间的对流活动。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因为海洋跟大气环流的改变，那气旋的运动呢会重新分配我们这个海洋那个表面的这个暖水，然后这种分配的过程就进一步的触发了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发生了这种喷发现象变成了很强的这种动力。那更重要的是在西太平洋发生的这三个气旋，它会不但是扰动我们海洋的表面，它其实会搅动更深层的海水，那是深层的海水受到搅动以后，下面比较高温的暖水呢，它也会开始升到了我们的海洋的表层，然后大幅提升了我们海洋表层的热含量。那现在我们从观测的资料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前海洋就是我们太平洋这边海洋次表层，就是表层下面的那一层这个海洋海水，它已经看到这个温度在增高温暖的海水呢一直不断的从我们西太平洋往东太平洋那个地方去积累，那当然就为了下一个肾阴现象的出现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热带气旋跟西风的增强正在扮演了一个肾阴现象，它开始成型好像从胚胎发育期的一个催化剂一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做气候预测的这种能力现在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那过去我们在大气科学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春季预测障碍。所谓的春季预测障碍，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每一年四月之前，我们在做大气研究做大气预测的这种准确度通常都会比较差。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天气的变化特别的快，那所以我们说这种预测工作呢通常都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出来。可是今年这个所有的这个讯号从观测记录上面来看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美国那它有这个很多很好的这些模式，那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也是一样，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观测的这些模式。他们从这个三月初就开始了，他们就预测说从目前大气海洋在太平洋它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那我们2026年下半年应该会从上半年的反肾阴现象慢慢的转变成往肾阴现象的这个地方发展。那到了这个四月了，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所以目前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他们就预测

这一次的圣婴现象应该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在7月到9月以后就开始成型，而且我们说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那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表面的温度呢，通常比过去的平均值要高摄氏0.5度以上。那这一次他们预测不只是高摄氏0.5度，摄氏0.5度只是跨过了圣婴现象的门槛。他说这一次呢，大概会超过摄氏2度以上。那超过0.5度啊，就是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超过0.5度，就算是圣婴现象了。那如果超过1度，就是中等；那超过2度，那就叫做超级圣婴。那这一次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还有美国的这个 NOAA 他们的这个预测都说，这一次应该会超过摄氏2度，甚至于有些单位还说会超过摄氏2.5度啊，比过去一般的那个圣婴现象的门槛啊，它所到达的这个高度还要高。我们可以说，如果说真的超过了摄氏2.5度，可以说是我们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一次圣婴现象的气候事件，它甚至会超过我们上一次的强烈的这种超级圣婴，也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的强度。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超级圣婴现象快来了。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肾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四月初的时候，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热带气旋三重奏。这热带气旋在南半球有两个我们说是这个强烈的气旋，那在我们的北半球我们就叫做台风。这个台风现在已经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辛乐克。这种跨南北半球同步活跃的三个气旋或者台风，它就让我们整个西太平洋就产生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会让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于延伸到明年，就是2027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肾阴现象。而且不但是出现肾阴现象，也就是我们在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表水的温度会比过去要升高，升高摄氏至少半度以上才会变成肾阴。可是这一次的肾阴现象的强度，他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

海洋的热含量非常的高，那气候暖化让我们整个太平洋也特别是西太平洋，我们叫做大气海洋里面的一个温泉就是暖池，像温泉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温度本来就是相对比过去比周围的这个地区都要高，可是现在呢这个太平洋的暖池更高了，更高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像燃料的一个效应，为这个超级声音提供了一个暖水的基础。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在西太平洋西风的这个节奏还有西风的强度特别的厉害，而且很频繁。那这个西风强它就会造成一个这个让西太平洋的暖水一直不断的往东太平洋移动也给这个圣婴现象带来了推波助澜的这种效果。那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在欧洲的，在美国的，在日本的，澳洲的，这些所有的模式呢他们通常都出现非常高度一致的这个结果，都说目前看起来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太平洋东边赤道那个地方的海水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这个高呢可能比我们过去所预测的这个高温要高非常的多很少我们说在这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里面他们的结果会这么样的一致。那这样子的一致性那当然也让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预测有一个超级声音现象出现的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在我们的气象学界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那春季预测障碍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做气象做海洋的预测通常都比较困难，可是呢在今年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在大气在海洋它们之间的联动它们所带来的讯号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确。这个当然也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这个大气管理署 NOAA 它把这个圣婴的定义它做了一点点的修正，这一些修正呢就让大家把这个圣婴现象出现的这个讯号就变得更清楚了。那为什么这个美国海洋跟大气署它要把这个圣婴现象的定义做一点点修正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面对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地球的平均气温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那过去我们所定义圣婴的这种基础，我们刚刚说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海水的平均温度要上升至少摄氏半度以上，他们发现呢现在因为气候暖化海洋的变化比过去更复杂，那因此呢过去所定义这个观测海洋的这个范围他们叫做 NEO 12345的不同的区域他们去看它的这个温度上升或者下降的这种形态，发现不太够用了。因此过去是用三个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水温的差异来定义圣婴，那现在呢它做了一点改变，那新的这个圣婴现象的指标是把整个热带地区跟这个异常地区做这个比较，然后提高这个预测的准确性。那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它就可以减少我们在气象模型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那特别是在这个每一年的年初进行预测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提升了气候预测的可靠性。因为这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说春季预测障碍的这个鸿沟就被这个打掉了，所以现在做预测就显得比过去更可靠，然后大家的信心也会比较大。所以新的指标我们更多的观测数据都考虑了

气候暖化对于大气还有海洋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更准确地去捕捉到我们适应现象它的征兆，还有它可能发生的这个趋势。那随着科学，气候科学。

非常的可怕。他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地球就会经历更频繁、更持久、更致命的热浪啊，这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可以说啊，声音本质上就是我们海洋它释放了暂时储存在它海洋深处的这种热量的一种过程。所以声音现象也好，反声音现象也好，都是海洋啊它一种温度调节的一种方式啊，它把这个海洋所吸收的热量透过了声音反声音现象啊，把它扩散到其他的海洋，从这个深部扩散到我们地表的这个浅处。所以它就是一种我们说海洋里面的一种搅拌器，这种搅拌器就让我们大气里面的温度在声音现象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升高，在反声音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有降温的这种效果。所以它就是一种气候暖化的调节器。可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跟过去的气候形态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地表的温度只会上升不会下降。那这种只会上升，我们就好像是在搭一个我们在这个捷运啦或者是卖场里面的这种自动扶梯一样，它只会上去，它不会下来了。因此呢，不管是声音，如果发生了声音现象，它会提高这个温度，这没有话说。可是，就算是我们经历了反声音现象，就像我们今年在这个冬末春初所经历的一个短短的反声音现象，虽然说反声音现象会带来一个凉爽降温的效果，可是你看到我们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础已经提升了，我们做的是一个一直不断向上扬升的这种自动电扶梯。所以就算是它有降温的效果，可是它的基础比过去又高了非常多，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我们有这种降温的这种效果出来，因为温度还在持续的上升。所以当这个声音现象真的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更热更高温的一个这种环境。因此对我们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带来很多不好的这种毁灭性打击。第一个当然就是对我们海洋生态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种影响，像珊瑚礁大面积的白化。我们在1987年、1988年、2016年、2023到2024年那种圣衣现象发生的那段期间，我们珊瑚礁就是大规模白化啊。那现在珊瑚礁白化的这个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了。如果再来一次超级声音，那这个白化所造成的面积就更广了，它会改变我们整个海洋鱼类的栖息，它的繁殖它们特别是对于这个东太平洋，因为是声音现象发源的这个地方，造成的冲击就非常的大。我们知道在东太平洋，像秘鲁，像厄瓜多尔，他们沿岸的提鱼啊、沙丁鱼啦都是全球最重要的这种渔业资源。那当然这种渔业资源一旦消失，就重创了我们全球的渔业。它不但是会重创我们全球的渔业，它其实也会让全球的像海草床、海藻林都一个一个受不了高温而死亡。没有了这些海洋像珊瑚礁、海草床、海藻林的存在，我们海洋吸碳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海洋的酸化、海洋的暖化就会更可怕，让海洋的生态系统更难恢复了这是第一个，海洋的生态会全面溃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全球会发生很多失控的这种极端天气形态，不管是灾难性的暴雨，不管是严重的干旱，不管是可怕的野火再来就是这个
冬季的暴风，这些都是极端天气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

这种冲击是全球性的啊，虽然我们声音形象是在太平洋发生，可是它的冲击是每个大洲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些极端事件不仅是让我们的基础建设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的交通、能源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整个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那更不要说了，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当然也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所以一旦发生超级声音现象，过去就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现在呢就会更严重，会对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安全构成更严肃的这种挑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粮食，会对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会对我们的公共卫健康，会对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就是一旦出现了超级声音现象，我们可以预想到会发生的一个不利情况。好的，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声音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九月以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会发生一个声音现象，而且这个声音现象它的强度范围都会非常的大，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会超过，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我们说超级声音现象。这个声音现象如果真的发生了，它成真了，对我们全球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前面我们也跟您提到了，第一个当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全球降雨的这种模式就会改变，有些地方会增加降雨，有些地方会减少降雨。比如说在过去我们看到，通常在南美洲的西岸，像秘鲁啦，像厄瓜多尔啦，它的这个降雨会增加，那不是小小的增加，是大量的增加，然后造成了非常可怕的暴雨，带来可怕的洪涝还有土石流。另外有很多的地方它反而不下雨就变成了干旱。那这些通常会发生在像印度、像南亚、像澳洲、像东南亚这些地方，它让这些地方的降雨大幅度的减少，干旱非常的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是第一个，降雨的模式会改变。那第二个，它会影响到我们全

球的温度变化。我们全球的温度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上升，可是现在这个圣婴现象这一次它的强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它的升温幅度会超过海水的表面，就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对于整个全球大气的这个平均温度来说，那它带来的增温效果就更强了。像2024年就增加了 0.3 度。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全球可能就会增加的会更多。那这正是一个我们说火上加油的一个不好消息。那对于我们全球来说，这种极端高温的事件就会从过去很罕见，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普遍，而且非常的这个可怕，频率啦强度啦都会大幅度增强。所以这种极端的高温热浪会让每一个国家都觉得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那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台风、热带气旋、飓风它也会有一些形态的改变，有些会减少它台风，有些会增加这个台风的形成。那以我们这个太平洋来，这以大西洋来说好了，在大西洋的时候，圣婴现象通常会让它的飓风的形成减少也就会抑制这个飓风的形成。可是如果一旦飓风形成了，它的强度反而会更强所以它的数量少，可是强度会高。那在我们太平洋来说，圣婴现象它会让我们整个台风的活动会变得比较大，比较活跃。这个就是大西洋跟我们太平洋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更可怕的就是不管是温度，不管是降雨，不管是热带气旋，它其实它们的这种极端性都会让我们的农业还有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它会造成可观的经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依赖农业比较大的国家，因为农作物产量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粮食的安全受到了冲击，那经济带来的损失就更严重了。那我们当然也跟您提到了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那是更可怕的从我们的大气到我们的海洋，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强烈超级的圣婴现象，它不仅对环境造成挑战，也对我们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发生超级圣婴现象的这个背景，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身处西太平洋的边缘面对这个超级圣婴它的发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旁边只是看看而已。我们可以说是圣婴现象影响最敏感的一个地区了。根据我们过去的历史，根据现在气候模型的推演，如果今年下半年爆发了这种超级圣婴现象，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威胁呢，第一个，我们的干旱的风险会升高。那通常我们圣婴现象会让我们台湾的冬季、春季还有初夏的降雨量减少我们的梅雨可能会延迟或者减弱。那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今年的冬天雨、今年的冬雨、春雨都特别的少。那如果一旦梅雨又延迟或者减弱的话，对于依赖这个降雨还有这个梅雨水源的这些农民还有我们的民生用水、工业用水来说，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很多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到了这个临界点了，工业用水的这个压力也不断的在上升。所以2026年是我们一个要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回头看2021年我们台湾那个干旱就可以体会到，一旦我们真的发生了
这个强烈声音现象，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挑战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个就是气温会上升，热浪会更严重。那这是跟全球一起同步的，所以当全球的这个暖化一直不断的恶化的时候，我们台湾也会经历更频繁而且更持久的热浪。我们将来这种热伤害的病例会增加，对于我们这个高龄的老者，对于慢性病的患者，对于弱势的族群，他的这个压力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再加上我们台湾西半部的热岛效应非常的强，那用电量也会大幅度的飙升，我们的电网的负荷也会格外的吃重。所以如果声音现象特别是超级声音上真的出现了，我们明年2027年呢，可能会是不但是全球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也会是我们台湾历史上最热的一年。那我们台湾受到的这种压力是难以去想象的。我们当然没有经历过，所以政府要去因应像这样子的变化是有实质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准备。我们要用这个想象那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场景去做最好的这种因应。尤其是我们台湾都会区现在面对高温热浪，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老年人口这么多，我们的弱势族群都是在热浪下面最脆弱的。这就是我们台湾未来能源系统韧性的一个最大考验。第三个呢是我们台风。虽然说在圣婴发生的这些年份太平洋强烈台风的这个风险还是大幅度存在的，而且它的移动的路径呢会让我们更难去预测。所以今年会有多少个台风，台风的强度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谱，但是有了这个圣婴现象在后面的话，这个压力这个预测的难度就更高了。那对于我们台湾生态系统的压力，农渔业的冲击，那当然就是更无法去避免的。我们台湾的生态系统对于气候是最敏感的，珊瑚礁的白化会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因为海温气温的升高就更扩大了。现在我们台湾整个外海的珊瑚礁恐怕已经有一半都白化了，那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白化的伤亡情况可能还会扩大，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因应的。那我们的农作物不管是稻米不管是蔬果，在生长期间受温度跟水分的影响是特别的大，那高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避免。我们的渔业也会因为海温的升高面临这个渔场的改变，我们山区的生态系统也会因为干旱，因为高温会面临更多的森林火灾，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整个台湾的生态环境，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更影响我们的能源韧性，还有城市因应的这个压力。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处境台湾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超级声音现象这样子气势汹汹的这样过来，我们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那我们该怎么准备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行动的建议。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声音，我们就建议我们的政府一定要加强水资源的韧性，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部署，绝对不是等它来了以后我们才想办法去补救。我们的政府应该提前启动抗旱的应变计划，加强水库的淤积管理，提高有效的蓄水量，要优化我们整个不同区域水资源的调度。我们更要鼓励企业一定要增加回收水的利用扩大我们再生水的生产，还有这个建立区域性的这种备源水网。我们过去提到了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收集，水资源的调度，抗旱洪涝的减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都非常有效的，所以资源是我们台湾最脆弱的一个命脉，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看着天等雨来，我们一定要自己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啊，这是在水资源的韧性方面是最需要去这个加强的啊，这种工作永远不嫌少，永远不嫌这个多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农业风险一定要做好管理。那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干旱、高温，要辅导农民去调整他的工作时程，更换更耐热、更耐旱的品种，降低他们收成的损失。我们当然要推动农业的节水灌溉技术，也要协助我们的渔民调整这个捕捞的策略，让我们的粮食安全有很好的储备，我们的粮食有很好的这个安全，这也要做好这种灾害的补偿机制。在气候暖化下面，农业它不只是生产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这是在农业风险方面。那第三个，我们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公共健康的这种层面了。我们面对的热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广、越来越时间越来越长，它是我们最致命，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可怕灾害。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快的就列入到我们这个灾害因应法里面，变成一个法定必须要去防备的一种自然灾害。那针对热浪，我们要建立更完善的预警系统。扩大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的这种降温设施，特别针对我们的老人、脆弱族群，一定要有很好的保护措施。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透水铺面，就是降温一个最好的一个行动方案。那第四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基础设施的防灾韧性升级，不管是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这个加强，我们在这个洪涝抗旱这方面也都是要这个不断的强化，来让我们基础建设能够更应应将来这种极端天气的挑战。我们的科学监测跟跨国的合作当然也不可少。我们国家应该投资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天气，不管是海洋，不管是生态方面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工作只能多不能少。那我们当然也要加强跟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让我们的学界，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机构。可以跟国外的这些机构有很深的这种连接，资料能够很快的共享，建立我们这种跨部门的这种气候风险的评估的这种平台，这是我们台湾最需要做的。我们说科学才是我们因应气候危机最好的一个基础工作。好。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超级盛婴现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它现在看起来不只是我们气候学者的理论推测，它可能正是我们大洋里面累积能量的现实威胁，是我们气候暖化与自然系统失衡的一个不幸的结果。它提醒我们，正常的气候基础呢，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全球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将会更频繁，然后更剧烈。面对这场可能重塑我们全球气候地图的盛婴之乱，我们必须要摒弃过去的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韧性，会决定这一场超级盛京给我们带来的代价会有多高啊！所以，对台湾来说，提前做好万全的防灾规划跟社会调试，不仅是为了要减少我们经济的损失，更是为了要在日益极端的气候未来里面，守护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的生存韧性。简单的说，准备得越早，我们的代价就越小；我们忽视得越久，
我们的伤害就

越深。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圣婴，我们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以社会为核心，以人性为目标，做好万全的准备。因此我们在呼吁政府，现在就是面对超级圣婴行动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可能会来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刘备，又怕西凉马腾来攻，于是传召骗马腾进徐都，准备暗中除掉他。马腾引军到徐昌城外驻扎，也欲伺机杀掉曹操。曹操派黄奎骗马腾入徐都见皇帝，以便下手。黄奎恨曹操，将曹操的阴谋告诉了马腾，让马腾在曹操出城点军之时杀掉曹操。不料黄奎将这事告诉了小老婆李春香，李氏与黄奎的妻弟苗泽有男女私情，苗泽正想找机会除掉黄奎，便向曹操密报。曹操假装点军，暗伏兵马，将马腾抓住斩首，后又将黄奎一家及李春香、苗泽都杀了。曹操决定南攻孙权之时，得知刘备要取西川，曹操便发兵30万前往合肥。孙权得报，叫鲁肃写信请刘备相助。孔明回信给鲁肃，叫他放心，又请刘备写信给马腾的儿子马超，让他起兵替父亲报仇。马超见刘备的信，便起兵前往许都报仇。西凉太守韩遂与马腾是异姓兄弟，也点起手下8部人马与马超同往。西凉兵作战英勇，一路势如破竹，没有几天便攻下了长安。曹操大惊，忙命曹洪、徐晃带兵协助朱苗守潼关，并约定10天内不得失守，否则定斩。不赦。钟淼等坚守不出，马超每日在关下痛骂曹操，曹洪几次想出战都被拦住。到第9天，曹洪见马超军士或坐或躺于草地上，便引兵冲下关去，不料伏兵四起，只得大败而逃，潼关失守，被马超占领。曹操引大兵赶到潼关，因曹洪在第9天失了潼关，便要依军法将他论斩，众将求情之下才饶了曹洪不死。曹操下令攻关，马超神勇，一连杀败了曹云10多员上将。西凉兵包围了曹操，穷追不舍，曹操扔掉了红袍，割了胡须，最后扯下旗子包住嘴巴，慌忙逃跑了。曹操东奔西逃。

不料撞到了马超，吓得几乎落下马来。曹操绕树而逃，马超从后面追到，一枪刺在了柳树之上，曹操才得趁机逃跑。随后曹洪即时赶来相救，曹军渡河断了马超后路，曹操在河边监督，众人见马超到，十分害怕，一哄而散。许褚见情况紧急，只得背起曹操跳到船上，才得活命。第二天，马超与许褚交战，大战百余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难比高下。许褚杀得兴起，索性卸下盔甲，光着上身与马超再战百余回合，还是分不出胜负来。曹操心怕许褚有失，便鸣金收兵。收兵，孔况。曹操见马超有勇无谋，便用离间计挑拨马超与韩遂的关系。马超果然中计，对韩遂大起疑心。韩遂为了自保，决定降曹操。马超闻讯，杀了韩遂两员大将，又砍断了韩遂左手。曹操趁机围攻马超，那马超势单力薄，与庞德、马岱各领30多骑向陇西临洮逃去。曹操破了马超，声威大振，献帝亲自出城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怎么样，你觉得生活是艺术吗？还是艺术是生活呢？其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的息息相关法，就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生活当中不要太空白，不要太黑白，而能够自己涂上一些色彩。这些彩色呢，你要知道五颜六色都是靠你自己去着色的，而不是让别人把你画上的各种颜色。因为别人给你画的，他会框着你，限制你。但如果自己画的呢，你可以天马行空

0: 不要忘记啦，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生活里面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们今天呢，节目里跟你邀请到的是李次振李老师。李老师呢，他今年其实已经算90了，那么90的那岁月在他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许多呢画家朋友，他们都觉得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说，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跨越，那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说，困难不是给你跨越用的，困难是让你解决用的，困难是让你随时增添自己的一些作用，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知道吗？没有困难就不会有成就，没有挫折就不会有成功。人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你看着看着眨眼就到几岁了，眨眼就是又过了几年了，真的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振李老师，他的次呢是天赐的赐，振是乡镇的振。我们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玩，但是对他来说不知道，长辈取的就是了。好，我们请李老师到节目中来。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刚讲的是不是以前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没有，你不知道。
1: 我画画是我不知道怎样就一直
0: 我知道
1: 一直认为
0: 他在等着我。你一直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画，
1: 不是不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还记得上次我曾经访问的时候，他说过，那小学的时候，一二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念书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有那个阶段的在学校里面念过书，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一直不断的在转学当中，这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那里转那里，不断转学。转学的时候呢？人家都没有留意到说这个是新的同学，是不是要教些什么？以前也没有什么波波摩佛啊，什么九九乘法呀，他都没有念过，因为他不断的在转学当中，在学校跟学校之间，地方地方之间，村落跟部落之间跑来跑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书。
1: 没有课本。
0: 没有课本啊？
1: 对啊，也没有课本。哦，都要
0: 可是基本那种基本的学校不是有课本吗？
1: 没都不会画的，我就多坐在那个同学我不认识的同学旁边看他的书，
0: 所以始终都是在没有课本
1: 一年到四年
0: 看别人的书，
1: 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这样。
0: 可是问题是你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他没有跟你书本？
1: 没有，那时候你开学的时候
0: 就发了书本，
1: 有发书了，其他就没有了。
0: 其他就没有了，因为不像现在说，出版社出了你可
1: 以
0: 去买。
1: 所
0: 以
1: 我没有办法写课题，
0: 所以你课题都是零的。
1: 课题零的啊，有时候有同学守得到他家去画，到他家去写啊，写几个字嘛，同学就把那个书本盖起来，我们去玩，就带着。
0: 然后你就还没看到书就去玩了，
1: 就去玩了。所以说，我的笔记本你知道吗？我的笔记本只有一本，国语笔记本啊，用
0: 算术
1: 今天写的，老在学校课堂上写、啊，回到家里也没办法，就有写一写。但是明天数学的时候又用那一本笔记本再写数学。所以我的笔记本也是只有一本而已，是相当痛苦了。然后到后来四年级当然有尝试，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然后我才有公民什么的，那时候
0: 所以当时的老师也不太负责任，
1: 也不能
0: 这么说。
1: 因为我毕竟是都是新同学
0: 哦，
1: 我毕竟都是新的，
0: 是，所以你每转一个学校就换一个老师。
1: 我相当

0: 换一个同学，你完全都不认识。
1: 对，完全不认识。
0: 快要熟了，又换地方了。
1: 对，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几年级，小四还小五的时候，才在一个张老师上。张炳南张老师，
1: 张老师那是我
0: 看到
1: 他，
0: 你看他的画画，
1: 看他的画，他都、校长都在司令台上表扬他，哇，我好羡好羡慕哦，这个老师怎么这么
0: 棒哈、
1: 这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我带着他的画回到他的宿舍啊、但是我会一直看着那个画是什么。但是什么也不懂嘛，但是只是说好羡慕而已，其他没有，
0: 其他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敢有想法说我能够画得跟老师一样，
1: 跟我一点
0: 关
1: 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完全不搭嘎，
1: 对，完全没有。
0: 所以你从不晓得说到今天这个年纪，你能够在高中指导老师，社区大学指导老师，想都没想到，
1: 对，想都没想到。因为第一次出来，
0: 你是因为开画展开到后来，人家才
1: 第一次出来开画展、人家就邀请我去社大去教书、我说我怎么教啊？他说你这画的这
0: 么
1: 好，
0: 怎
1: 么啊你就可以去教啊，就按照你所画的你去教啊。我
0: 讲不出来，
1: 讲不出来、啊。后来我就问弟弟啊，李吉正啊说，那要去教教学生
0: 怎么教？
1: 要从哪里开始啊？李吉正来，去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他就给我写
0: 一本，
1: 画了差不多好几十张啊，然后开始就是这样画来的。我就把那些基本的拿来看了一下，否则的话我根本就是从半路出家的，一直从画画啊，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半路做。因为从早期的那个师兄要我去看画、然后从那里乱画的就把它学上来的、然后后来是要教学的，那怎么教？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是
0: 其实弟弟给你弄了一叠，
1: 然后弄一叠，所以现在那一叠还在。
0: 一定要留着，
1: 还在留着，那一点还留着。
0: 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没？兄弟，他们家兄弟姐妹非常的众多。虽然当时生活那么辛苦，但是弟弟还是有用的，因为当时在家里面呢，你是比较先牺牲的啊、因为在你的那个年代，学校的一个教学过程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不完整的，因为跳来跳去不完整，所以你都不知道学些什么。
1: 对，
0: 但是在后来的阶段呢，你觉得慢慢发觉我可以动笔的时候，可以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说颜色，因为你一开始是做印刷跟设计的工作嘛，所以设计工作呢是颜色跟线条都有打交道嘛？
1: 对，
0: 颜色跟线条哈、那这些经验是否后来哦、有影响到你的画风？有没有
1: 影响？相当大。
0: 比如说，
1: 第一个就是我会调色。
0: 调色
1: 啊，第一个调色。
0: 嗯
1: 啊，第二个呢，我会拿笔，因为我必须要画出很漂亮的那个
0: 很工整、
1: 工整的才能够印刷。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等于是基础了。我假如我刚刚不是我说，假如那些没有画好的话、就会被人家退货。那又产生了一个压抑，压在心理上说，
0: 糟糕了，被退货，我又
1: 会退货，
0: 没有钱了，
1: 了怎样？要赔钱呢。所以说那个压抑是。相当辛苦的了、但是呢战战兢兢的、把因为要吃饭嘛、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做好，努力的做好、就是这样 啊。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技术在身上，我不怕没有工作。
0: 也是，所以你的手呢、一半是工人的手，
1: 对，
0: 一半是画家的手。
1: 对。
0: 那你怎么看这

0: 两种身份呢，工人跟画家，画匠跟画
1: 家。没有画家，那时候没有画家。
0: 那时候没有画家，只有画匠。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是画匠，嗯嗯、一直一天到晚就是如何来赚这，如何来赚钱，
0: 如何这笔钱能够赚回来。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是这样啊、嗯。原来是我的师兄是鼓励我去读书了。
0: 嗯。
1: 啊，我那时候我去考夜校，我就读了夜校。
0: 嗯哼。
1: 啊，读了夜校嘛，我就妈妈虽然说看我在读夜校、哦，妈妈。很痛苦，
0: 有点心痛，
1: 因 为,、嗯、因为他
0: 前面都没有念书，
1: 哥哥都没有赚钱，只有我可以赚钱啊！竟然我就 又去读书、嗯，妈妈不敢讲说我不能读书啊，
0: 又怕说你一去读书又赚不了爸妈钱、
1: 啊。对对啊，所以他掉眼泪了嘞、
0: 嗯。
1: 啊，我就跟妈妈讲，
0: 他也很矛盾哦。
1: 我跟妈妈讲说，让我多读几年书，
0: 嗯、
1: 啊，然后。我在赚钱啊那啊就所以说妈妈孩子要读书嘛他当然是不敢讲怎样
0: 是、
1: 啊、所以我就读书了就是到了某一天
0: 嗯
1: 啊侄子忽然间跑到学校来找我弟弟的忽然间跑到学校找我、嗯、说妈妈去世了哦我当时
0: 就傻眼了
1: 痛苦了我把书包脚踏车全部丢掉我就跑回来了、
0: 嗯
1: 啊、跑回到家里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离开学校连书包脚踏车都不要了我完全老师叫我回去我完全不要我要赚钱的我一定要赚钱妈妈一直希望我照顾弟弟妹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离开学校我就直接跑去上班了
0: 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母亲突然过世、嗯、你本来在去念夜校的
1: 对、啊、
0: 就因为母亲突然过世让你放弃这一切
1: 对, 对我一切全部放弃、嗯、老师再怎么邀请我我会不下去了我连书包脚踏车全部都不要
0: 你责任都扛在身上
1: 责任可能说告诉弟弟妹妹们、嗯、你们要钱全部找我、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爸爸有跟我讲啊，爸爸讲说你做事情的话你对弟弟妹妹这样的话弟弟妹妹是没有义务养你、
0: 嗯、
1: 是他们只是人情而已、
0: 嗯
1: 啊、我那时候不管了反正我说弟弟妹妹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的全部找我就对了、
0: 嗯
1: 啊、就这样我一脚就踏入了那个职业里面
0: 职业的、
1: 嗯、就是那时候就决定所以一直要我不管了
0: 所以那时候开始专心的做印刷工作
1: 对专心的我一点也不敢想说、
0: 我去念书
1: 艺术的东西念书是已经
0: 丢掉了
1: 绝掉了、啊、
0: 绝技
1: 然后就专心的去画画然后赚钱养家就是这样不是养家啦是帮忙家计的、嗯、
0: 对
1: 爸爸因为爸爸
0: 因为你很早就扛了家计家里的人口众多
1: 对的
0: 所以说嗯以前因为没什么节育或是什么的在卫生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了就是养有了就生有了就养所以孩子们一般都是一大堆啊一大堆那问题是又没有这么多人赚钱养家所以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以至于、哦、我们李老师当初呢因为母亲过世也丢掉这一切可是我知道呢您的兄弟呢也是因为母亲过世他在走上的这条路因为母亲本来是反对的
1: 对
0: 觉得说艺术家困头卡啦、哦、
1: 对对对对
0: 艺术家是没饭可吃的连床板都没有的艺术家困头卡那因为他的突然过世呢你放弃了学业但是弟弟呢是就决心可以从美术上面去走
1: 他们就快乐了
0: 对他本来是没不敢走美术的这条路因为母亲反
1: 对
0: 母亲觉得说这艺术家困头卡是真的没有前途的 对于养家活口来说对于以后的生活来说做艺术家是没有路可走的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所以说嗯因为母亲在你们生活当中影响也很大、哦、早年都是她一个人在生活听说你们连上学的时候都要去借钱了
1: 对你知道我要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
0: 没有学费
1: 搬到不是对啊没有学搬到丰原的时候啊、
0: 嗯、
1: 我那时候因为 二三年级的时候都没有吃饭嘛，都喝开水嘛。
0: 嗯。
1: 结果那个时候胃痛得哦，

0: 痛了一个多月，根本没有办法到学校，到丰原来上学啊！我就在那里每天抱着肚子说：“妈妈，我肚子痛了、啊，滚来滚去的。”
1: 也没办法看医生，都知道是胃还是什么。
0: 那时候没钱看医生啊，只能够在那个、那时候有那个人家寄有那个寄那个药有没有？
1: 有包
0: 有包啊呀啊！只那个只拿那个拿那个那个来吃啊。
1: 是是。
0: 啊，老天爷也让我
1: 让你
0: 让我
1: 没事跨过来，
0: 活下来了。
1: 所以说以前真的是没什么医生啊什么，而且也看不起医生，
0: 没钱了，
1: 因为
0: 没
1: 钱看
0: 医生，
1: 所以几乎呢，以前都是那种有人就是养家养，就是到村社到处去走，拿着个药包去发。
0: 对对对对，
1: 那药包要不要钱？
0: 要那个
1: 药包要钱，
0: 那个一个月来收一次嘛。
1: 啊、哦，那要不要是有胃药啦、
0: 啊对对对、
1: 拉肚子的药啦，
0: 啦
1: 就基本的、
0: 感冒药啦，
1: 感冒药
0: 什么东西的都那个都一包一包就挂在那个墙壁上。
1: 止痛药我知道还有止痛药，
0: 对对对对有。
1: 这个因为隔了好久，后来就听到以前的老哥哥说，以前啊。脆气疼哈，牙齿痛只有那个止痛丹有效，别的都没有用。那所以以前的人其实牙齿不好的人也很多，因为没办法看牙医嘛，几乎都是痛了就止痛药，痛了就止痛，所以到后来牙虫牙一大堆，大概牙齿都坏光了。
0: 对啊，
1: 所以以前的人坏牙齿的非常多啊，虫牙的很多，那的胃痛的也很多，因为就像刚李老师讲的，没东西吃，那么胃长期的那个饿久了呢，就是胃痛，那胃痛只知道说胃痛胃不舒服，也不知道说看医生或者是吃点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能养家是最有价值的，不能养家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啊、哦。但是什么画画太奢侈了，
0: 没有了，那个一笔也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
0: 想都不敢想。是后来是因为人家也可以吃饭了、才去学。
1: 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退休之后，就工作退休是当时是你想说。本来印刷做了很久嘛，
0: 对、啊、
1: 然后因为就觉得也有点痛苦，可是家里到那个进行那个阶段、这个有人说要买你的印刷机器、你是心里是高兴的，
0: 高兴了、
1: 心里是高兴的，
0: 对啊，就卖给他，
1: 就赶快卖，
0: 就整套全部卖，就整好的。
1: 当时太太没有反对吗？
0: 当时太太高兴了、她有钱收啊。
1: 啊、
0: 他整个卖掉，他有钱收啊。
1: 他只想有钱可以收，
0: 对对对。
1: 他没想后面怎样。
0: 因为前段时间我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白天我家里的工厂在印刷，然后我晚上去借别人的机器来印刷，所以我晚上去人家工厂去上班，白天家里上班、是几乎是24小时在做、那些钱赚起来、所以说太太认为说可以生活了，
1: 可以生活了，
0: 对
1: 了，所以
0: 机器就
1: 他就没有反对，
0: 机器就卖掉了、卖掉了，他收钱都有了，然后吃饭有了，
1: 他就没反对了，
0: 他不反对了、所以说我在画画的时候，他但是我还有那一些工作，就是可以接下来还可以做了，接下来转给别人做，还可以自己还可以做了，但是呢，太太就是，所以说我会饿死，就是这么一回事。
1: 是，所以刚开始其实他决定要画画的时候，太太只说一句话：“你会饿死。”啊，这艺术两个字呢，或画家两个字呢，在以前是多么没价值啊！真的是这样啊、那印刷设计度过几十寒暑，退休之后终于能够专心绘画，从随意涂鸦到临摹照片，最后踏出户外写生创作，当然也是有这个学长跟兄弟的帮助跟鼓励了哦，也领悟到内心，其实差点你内心里面对绘画与生俱来的那种热情终于冒出来了哦，冒出来了哦，那也引领你度过了半辈子了。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多久了？从开始决定绘画到现在几年？20年？30年？
0: 差不多20年了。
1: 20年了，
0: 差不多20年了、
1: 真的哈、那你也跟着写生队走遍很多。

0: 地方哦。那对你来说哦，你看着上山下海的画风景，你会觉得你是在画风景还是画你自己？
1: 我在画我自己。
0: 你在画你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是算是晚来的自由了哦。
1: 对对对。
0: 哦，那对你来说呢，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时候你觉得我真正走到画里面？从你开始画，到你觉得真正领受到我能够走进画里，大概多久？
1: 因为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慢慢慢慢，
0: 没办法去定时间，
1: 慢慢体会出来，体会出来。到后来呢，画首先当然了，首先是画都是画实景的画。后来不知道怎样有一种感觉哦，就说我画的那个好像就不满足，自己会感觉到说这个画才用画感觉出来的。我忽然间会这种想法，所以我所画的都是后来画的都是以自由的心象 去画出来的，
0: 是画意境了。
1: 对，都画意境，都是你看到什么喜欢画什么，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后来呢，有时候去国外啦，有时候在我总是认为啦，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要留下这个东西。说是好听的，就是说说这个是历史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说不好听，其实是自己喜欢，然后把留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到哪个地方，他们都说啊，我都是在画画。所以我到现在已经画了2000多张的油画。那个速写呢？也差不多2000-3000张。最近我才整理。
0: 速写是谁教你的？那底子刚开始并没有速写啊。
1: 刚开始没有速写，那时候是李吉正跟那个我弟弟跟那个蒋瑞坑
0: 啊，
1: 他们两个人呢，他们
0: 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1: 对，他们出去的时候
0: 都先用速写，
1: 速写不是，
0: 那觉得怎么办？我不会
1: 然后蒋老师他用那个毛笔。
0: 就勾了，对。
1: 我说这个我也会啊，怎么我不会？我拿毛笔我是很厉害的啊，拿笔，当然我是美术设计的，是什么都会啊。
0: 对，我突然想到了，您曾经在每年过年都会写很多春联，对不对？
1: 那个是现在。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
1: 我那个时候，我这个
0: 又开始讲到写书法了。
1: 因为我原来是学的是那个美术设计嘛，
0: 对呀、
1: 美术设计嘛，你必须要写书法，
0: 写毛笔字。
1: 早期都是用手工写的，没有现在电脑打一打就好了啦。所以说都必须要写，要练习。但是练习怎么练习都练习不出来，但是呢。对，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二哥耳朵聋了嘛。他每次都跑到家里来。当我家里来的时候，他都坐在那个印刷工厂的那个纸上面，那里坐在那里坐到半夜。我都在那里陪他。陪他没事做，我就在那里写毛笔。所以每天呢，我都写到2-3点。是陪着二哥坐在那里。
0: 师聪的二哥好像他对艺术上也多少有点天分，他好像喜欢雕刻上。
1: 他首先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钓鱼，忽然间碰到那个大水沟，竟然是水涨起来，水涨起来，竟然有一些那个
0: 浮木
1: 都流过来，
0: 对，
1: 我就把它捡起来，他也捡起来，我就拿给他，我就教他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做，用你的东西做。”结果他
0: 学木工是吧？
1: 对，他学竹
0: 工，木
1: 工
0: 还竹工，
1: 竹工
0: 竹子。
1: 结果他竟然是这样下去的，而且是全部好像缺题一样，
0: 越做越好，
1: 全面性的就会做了，
0: 特爱了。
1: 他一下子我跟他讲这个，全面性的都会做了。结果他做了呢，他竹子做了呢，他拿到远东百货公司去啊，竟然人家给他买，竟然人家给他批货，
0: 买了那个
1: 在那里可以卖，哇，
0: 开心呐、
1: 要开心的，所以说他一直做了。
0: 所以他的竹器也有艺术方面的事情，
1: 他
0: 做的也
1: 蛮
0: 多
1: 的，蛮多的。本来是一大箱一大箱的。
0: 所以这个二哥是在你的上面。

0: 但是被
1: 他差你几岁？
0: 被老、啊、他差我差不多五岁吧，剩五岁。
1: 所以是二十几年次的。
0: 哦，
1: 你二十八，他大概。啊、
0: 他二十三那只是。
1: 嗯嗯嗯。
0: 我弟弟是二十三。
1: 他是后来失聪的嘛？哈。
0: 他
1: 不是生下来。
0: 他五年级以后才失聪的。
1: 嗯、
0: 五年级他有一次去做那个小朋友小劳动服务啊啊，他一个人带着那个拿着那个土。去做啊，说人家说是两个人提的嘛，
1: 他就一个人，
0: 而且这一个人，他结果做到回来，然后发烧了，
1: 受伤，
0: 啊，发烧了，然后打一要医生来打一针，医生还没到家，他耳朵就已经没听
1: 了，因为就烧坏了，
0: 他那个听觉器断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医生还没到家，电话我们就打去。要医生来，人医生说人家一次都还没去，你要叫两次不来，
1: 所以医生没来。
0: 啊、医生没来啊，所以说他就这样
1: 失聪了。
0: 恢复的时候就开始失聪了、
1: 嗯，
0: 所以他读到五年级就没有办法，
1: 就
0: 在家里
1: 就没有就学了，就
0: 没有就学了、嗯，所以他也是
1: 就失学在家。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就学竹工。
0: 对，学竹工啊、嗯，但是呢，但因为。他学竹工，他也有他的
1: 想法
0: 啊，结果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他会很压抑的，会很生气、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当然不懂嘛，啊，所以说他有时候他发脾气发得蛮大的、
1: 嗯，
0: 啊，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是蛮可怜的，
1: 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把他那个他有了，他做了蛮多的了、
1: 嗯，
0: 我因为我把那个直气的那个东西。水流下来它就发展出来了、
1: 嗯、
0: 它就发展出来直接去挖那个竹子的那个
1: 根头
0: 啊、
1: 嗯、
0: 然后它就直接坐在哇坐大大一点
1: 坐船啊什么都很漂亮、哎、
0: 做得蛮艺术的
1: 所以算起来呢算是你们家人都有艺术天分应该是的艺术细胞都有我记得女生大姐好像也会勾花嘛所以说手都蛮巧的啦啊、哦，手都蛮巧的，真的是也是不太容易。算起来，哎，家里有艺术天分的还是有啦好。那现在呢？据我所知，你后来也常常出国跑啊，你跑到哪些地方？
0: 最近啊，以前穷的要死，怎么敢去？
1: 好，那我先告诉你，你现在八十多岁，快九十了啊，每天还会想画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份想画的心，现在想画的心，跟你年轻时候想画的心，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想画是怎样？
0: 以
1: 前想画是羡慕人家能画画，
0: 对，
1: 然后也想自己能发挥。
0: 对。那、嗯啊、现在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没事就出去把那、
1: 嗯、
0: 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好多还没学啊、
1: 嗯！
0: 我一直认为说我有很多没有学、
1: 嗯，
0: 因为我不是科班的，我什么都没有学、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说我出去话就是一直在补我这一段的不足，
1: 补你不足，
0: 哎，补这一段的不足、嗯，所以说我蛮认真的在出去外面画。
1: 是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啦。哎、说实话，
0: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说，人家说你现在几岁了，你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到底几岁了，我就没有感觉。
1: 就是、生活就是一天过一天。
0: 对，所以说，你不要开车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开车，我的话剧怎么带？啊，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开车有什么不困难、
1: 嗯、
0: 啊，所以我上山下海都是开着车走出去。
1: 所以一个人、哦、真正要让自己曾经往前走要有点坚持了、哦、那当时当然是 最重要是一开始呢你卖掉自己的印刷的工具然后就想说哇赢了来空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再加上呢太太那时候没有反对了所以你就上山下海到处去你就开着车到处跑那就像你刚刚讲的人家问说啊，你有年纪的开车不会很危险吗可是你就想说画画的人东西很多耶是不是就像我那时候在你们那个三兄弟画展时候讲的话说嗯，你开车送老公送什么出去外面画画那请问你在做些什么你没跟着画吗我说我只是当书童跟司机

0: 司机是我开车送到他喜欢去画的地方，书童是我帮他挤颜料，帮他弄东西，帮他准备那些吃的喝的或者是穿的，甚至于帮他挤颜料都有。尤其在有一次在那个王宫的海边的时候，王宫海边的时候真的是很意外，因为他们要画那个太阳下山夕阳，你知道夕阳下山有多快吗？
1: 对啊，
0: 是不是一眨眼就没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很快，速度很快，
1: 还不到半个钟头都没了。
0: 半个钟头，大概几十分钟就快没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掌握那个瞬间嘛。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海边，你知道吗？风很大。
1: 对对，
0: 你有没有去过王宫那边海边画画？
1: 前上个月我才在那里。
0: 可是现在王宫海边没以前那么好看呢、
1: 啊。没有那么高，太阳还是好看啊。
0: 太阳还是在。
1: 其他不好看的，我就不会给它画进去了。
0: 是，
1: 对啊，
0: 太阳还是在嘛，
1: 太阳还是在、
0: 啊，真的真的、
1: 所以说那天我去画的时候呢，上个月吧，我上个月我放在那个风很大嘛，我放在那个栏杆上面呢，我把它一脚把它顶住哈、然后就开始画起来了，
0: 是
1: 啊。一二十分钟我就全部把那个夕阳全部画下来了、然后那一张画好多朋友都哎，这张画怎么这么好、就是夕阳，因为我说实在话已经画到现在了，现在用感觉的先画出来，就这样。
0: 是，所以说呢，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过程哦，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影响都是很大的哦。那我想哈、请教李老师一下啊、你去年走过很多地方，就像你一开始法国沙龙展的时候是人家邀请你的，那后来你自己去了，你不但去了法国还去了西班牙吗？
1: 有西班牙，
0: 西班牙、
1: 摩洛哥，
0: 摩洛哥，
1: 那个是都是
0: 一条线
1: 、
0: 所以
1: 十几天呢、
0: 十几天哈、
1: 对，
0: 所以你告诉我们啊、你这一趟走下来，对国外不同风格的一些民情啦、建筑啦，还有他们的画风，包括他们很多教堂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那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影响？对你的画风有没有改动？
1: 首先不是我去那里，我的感觉啦，因为我一看，他们城堡怎么那么多啊？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教会怎么那么多？而且教会都是很古老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
0: 都好几百年的，
1: 对，都是好几百年。
0: 嗯，
1: 所以我这一次去呢，是多把它留下来。所以大家进去里面参观，我不进去，我就在外面快点把它画下来。所以说我这次没有按照印象把它画，用印象把它画出来，我把留下了它的那个实在的东西，我把它
0: 时代的东西，
1: 我把它留下来。
0: 嗯，
1: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0: 没有时间
1: 了，时间太短促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把那个用思考的去把它。但是呢，我感动的就是说，他们的城堡跟他们的那个教会哦，
0: 建筑、
1: 怎么都弄都
0: 怎么样精致，
1: 而且都是蛮大型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第一个感动就是我先画下来再说，
0: 先画下来再说。
1: 对，所以说我画了11幅，其实我们只有10天了啊，我是画了11幅，
0: 那不容易啊，这一天画几幅啊，真的。那哪一国对你来说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哪一国都同样深刻。
0: 哪一种建筑比较深刻，或者是他们的民情？
1: 应该是法国。因为我进去的比较多嘛，而且都是
0: 时间比较长，
1: 比时间比较长嘛、
0: 嗯。
1: 然后西班牙都是经过，跟那个摩洛哥是最后，摩洛哥最后那一张，当然那一幅画我是也是说在他的那个港口，那个一个感动嘛，然后我快点在港口快点把那个港口画下来，他们说。

0: 大家都说哇，
1: 来不及了，你怎么还能画？
0: 结果我竟然就把它画的。
1: 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画，快速的画，我真的也很有感觉，跟很有经验，还有很有感受。因为李吉正李老师，你弟弟啊，还跟蒋瑞坤蒋老师，都是属于手快的，
0: 对，都是快手。
1: 都是快手，他们两个都是快手。
0: 对对 对, 对，
1: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去王宫的海边，在夕阳落下山的那一瞬间，
0: 对，
1: 蒋老师画了十幅，
0: 对，
1: 那一瞬间呢，那李老师那个李老师，你弟弟李老师画了八幅，也是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很忙，因为他说黄色黄色快点点，绿色绿色快点，然后。红色红色快点，我们光是挤颜料都来不及他们画，然后还要拿石头来压住。
0: 对，他那个
1: 那个瞬间太快了，
0: 都是瞬间，
1: 而且一直在变化，那个颜色跟景致不断的在变化。
0: 早期莫内为什么都一天到晚都同一个时间拿去，而且一幅画都是跑了好几趟，
1: 没办法，
0: 没办法啊！我们是瞬间就要把它留下来，莫内是今天画一点点，那个时间再去画一点点，那个时间都是那个时间。
1: 它是慢慢磨的磨工，慢慢磨工。
0: 但是我们就是
1: 磨工，是它固定的景色可以磨嘛？
0: 对。
1: 但问题是它那个转瞬间不断在变化，你不能磨呀。
0: 对对对，所以你要记瞬间要把它留下来。
1: 瞬间要留下来，要抓住那个瞬间的景色。其实这一点也不得不佩服哦。像那个李吉正，他是能够在怎么？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他是坐在游览车上面，
0: 对，
1: 游览车走得很快，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能够在游览车上面能够沿途画 sketch，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沿途画素描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下就过了，你怎么你还得记住刚刚的景色，
0: 对 对, 对，
1: 还得抓住下一个景色，
0: 对对，
1: 还得留下。原始的景色那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属于快手的，所以你就像你这次去法国一样，你就说
0: 我速写也画了15张、欸、
1: 也是在车上画的，
0: 在车上画的、欸、
1: 这两个兄弟倒是有一拼的不
0: 拼
1: 的，
0: 拼命三郎，那都是倪兆龙说拼命三郎，
1: 对呀、啊，拼命三郎啊，这个倪老师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倪老师什么时候认识你的？
0: 是我的，他是我师兄的弟弟嘛。
1: 啊、
0: 哦、啊，所以说，因为李吉正要考艺专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啊，他
1: 是倪老师教他的，
0: 就是。他的哥哥就跟他讲说，你学校的那个教授的东西你拿出来给李吉正看，这样他才能够
1: 去考啊，
0: 才能够考，否则他哪里一张白纸，
1: 没有素描，
0: 他从来就没有去学、啊、他哪里有钱去学、
1: 没有什么美术班，
0: 根本那美术班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是他告诉他说你要哪一科哪一科哪一要怎么画的，是倪兆龙，是我的那个师兄告诉倪兆龙说要帮他忙、
1: 哦
0: 啊、所以他一直给他辅导，他才考上了国立艺专，
1: 是、
0: 啊、那是这样来的啊。那时候
1: 他的科班是这么来的，
0: 对，是这样来的啊。我那时候是在当兵，
1: 哦，
0: 啊，李吉正他小的跑去找我师兄，但是也不错。
1: 对他，因为他没路可走，他说我要考，
0: 他没有，
1: 我要考的，
0: 必须要想办法，要考什么？对、啊，
1: 要考什么不知道啊，尤其是美术科，
0: 都不知道，
1: 尤其是美术科完全不知道，
0: 对，完全不知道，
1: 他只有自己喜欢画画而
0: 已，对，只有水喜欢画水彩了，
1: 嗯，
0: 因为高中的时候老师说要去比赛，他就、我那时候我拿那个什么。是画册啊、我都
1: 给他
0: 啊，他我拿回来就放在家里呀、啊，他就看那个画册啊，蓝荫鼎的，哇，他就
1: 哦，蓝荫鼎，
0: 对，
1: 他
0: 李吉
1: 正，那后来马水龙是他老师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人真的是命运也是靠自己创造的了，是不是？说让你只是拿回来说啊，给他，可是他哎，蓝荫鼎的话，蓝荫鼎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立刻他可以跟着画啊、哦，从临摹到进入，到后来还进入艺专之后，还是马水龙马老师。

0: 他的老师、啊、
1: 对对，所以说真的人的命运真的要靠自己去走走出来，
0: 对对对、
1: 哦、
0: 都会 跑来的了，
1: 对，
0: 都会跑出来，
1: 你 不努力就跑不出来，
0: 对对对、啊、而且是路还是会接上来的
1: 对对，所以真是难以想象、哦、
0: 对对，
1: 谁知道有这一条路呢，
0: 对,
1: 对不对，像去年进开那个画展的时候，三兄弟博介画展的时候，那个倪校长来了，说看到说他也很感动，
0: 对、啊、
1: 他说哎，这幅画很好，很感动，他喜欢，为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一线之间的联系啊、哦、
0: 对 对，
1: 一直到现在，所以对他来说他心里面也是有情在的，
0: 对，有
1: 是不是，也是有情在的，
0: 所以他会说你这张留下来让台中把你收到
1: 美术馆、
0: 啊、太小了啊，这么就会底下等的哦，这一次
1: 大
0: 都大的，
1: 大概都要大画，因为美术馆这么大，
0: 都是三十号以上的，五、
1: 嗯、
0: 十号的、
1: 嗯、
0: 都是那些，那、
1: 嗯、
0: 么小张的蛮少的，
1: 嗯，
0: 所以
1: 我们家里有大的，可是来不及了，因为嗯，说老实话，当时画一百号的时候也很辛苦，你知道我们那个家都不太大，你要画大画真的很辛苦，
0: 画一百号的蛮奢侈的，
1: 这很辛苦，你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够去画。
0: 对，对，
1: 说老实话，哎，画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谓奢侈，是对你的时间、对你的空间、对你的金钱、对你的精神，
0: 全部
1: 都是一项付出。
0: 全面性，而且你思想跟你的那个认知跟你的全部都要成熟，然后在那个地方才挥洒自如，全部要出来，
1: 对，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0: 对啊，所以说他要画一幅一百号的，他必须要把那张白纸白布放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一年半年的白纸白的，他都可以看一年一两年，他都可以看，
1: 对、啊、
0: 看到最后呢，他一个感动才啪就画的呀，
1: 是啊，不太大的我们还可以帮忙打底，
0: 对对 对, 对
1: 你没有人帮忙打底，我还帮忙打底，我不会画画，但是打底还是可以的因为打底就是说其他的都看画家本身怎么画了，打底只是基础而已，而且其实打底，你觉得老师，你觉得打底对一个人的画画有影响？
0: 我告诉你，打底是最影响最大，
1: 是吗？
0: 对，因为你要到哪里去，
1: 嗯，
0: 啊，你要那个底自己
1: 能够衬托出来，
0: 是能够马上可能衬托出来，可以马上，而且你打底可以打出那个肌理出来
1: 哦、
0: 啊、所以说
1: 打底能打出肌理，
0: 你在画的时候就比较快，
1: 是吗？
0: 对，
1: 哎呦，这样有一点点功劳啦哈一点点打底的功劳，因为
0: 哦，打底相当相当重要，
1: 不会画画只
0: 能打底，相当重要，相当重要，
1: 因为他必须要有已经打好底的出去才能画得比较快嘛。
0: 对, 对，
1: 因为你出去再打底来不及，
0: 来不及的，
1: 颜色再下去根本来不及，
0: 不及
1: 颜料下去来不及，
0: 回来还要再
1: 对
0: 再
1: 对
0: 像他
1: 补色才
0: 就变成僵硬的了，
1: 对对，
0: 不会帮着在现场的那个活泼的你那个出来拍。
1: 那么谢谢李老师，你给我一个感觉了，就说起码当初呢没有白搞所以打底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拿着白的出去嘛，所以打底他对于他后来的添加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它的厚度够、
0: 啊、
1: 颜色的厚度够，然后那个肌理就像你说的肌理的厚度够，它的推动会比较快比较容易啊、哦。那么老师你现在八十多岁了，快九十了，眨眼就九十了啊，你每天还想画画吗？那你那
0: 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几岁
1: 啊、哦、没有感觉你几岁啊、哦、
0: 没有感觉我几岁，我只感觉到说我有好多画还没有画出来，
1: 来不及啊，要再画再画，
0: 不是不是来不及，反正我就是
1: 非画不可，
0: 非画不可了、嗯、而且是我很多还没有创作、啊、我还有很多没有创作、
1: 嗯、
0: 我必须要画，一直画下去，
1: 是
0: 就这样，我所以没有感觉到，
1: 所以忘记年纪，
0: 忘记了，那都是忘记了，人家说哎、欸，你几岁了你还分东跑西跑，我说几岁我又
1: 几岁是问题吗？
0: 那个根本就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的画而已啊、
1: 嗯、
0: 其他就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只有画而已，只有画而已、
1: 嗯、
0: 能够画多少就算多少、
1: 嗯、
0: 就这样。
1: 好，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画了，你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哪一件事， 坚持，
0: 没有记得我什么，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话能不能让。

0: 家
1: 喜欢，
0: 喜欢是记得。嗯啊，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你有讲说，你人家那个，例如是要问人家，
1: 对，
0: 问
1: 我刚刚讲的说，请问啊，李老师啊，你是没有科班出身的，对不对？你是从零开始的，对不对？好，如果现在有个人，有很多人在看你的画，看了之后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李老师，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也没有学过画，李老师，我很想有创作。那么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0: 不是创作，这是画
1: 啊，不要创作，不要想创，只讲了画。
0: 对，你就是画，你就会练习，你就会很熟，而且你就会非常的熟练的时候，你就会创作出来了。哦，你不加油，不磨练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创作。你不要一下子就马上创作，根本没办法。
1: 不要以为一开始就能创作，
0: 不可能，不可能。你必须要自己要努力的去画，画画到最后，你就会自己会感觉到说你必须要如何改进，就会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改进。
1: 所以底子基础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毕加索画什么画，那个乱画我也会。我告诉你，毕加索的底子非常的丰富，
0: 对，
1: 他底子很厚的。
0: 对，
1: 你看毕加索早年的画。
0: 对，
1: 它是非常非常有很厚的基础的，才能够有后来的自己的创作。
0: 对，所以都是自己，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么好的根基，你根本
1: 创作不出来
0: 啊，创作出来的也不像样，真的。所以说创作出来跟有内涵跟没有内涵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
0: 对对，那个就是差的很多。现在我看到朋友，不管他是写字的，或者是画画的，我都会告诉他，我都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怎么加油？啊，他们都非常感激我，而且有些人听得进去的，马上就变化出来，就画出来的就是一流的画。像前天我们在港区艺术中心有一个写毛笔的，他看到我，把我抓去说：“你看，你看，我写这个毛笔怎样怎样
1: 好不好？”
0: 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再来就是又100号的要去展览啊，你要怎么写？”他写。我说：“我告诉你，你就用100号的画布去写，
1: 不断的写
0: 啊，你就打底啊，然后我叫你，你用拖把沾着墨汁。”沾着那个柏油也没关系，就起来就写着。啊，他说好啊，感谢你，非常的感谢我。他想不到啊，但是我们把他，我都会给人家，只要
1: 就是
0: 我会给人家点一下，说你必须要用怎么样啊，然后我就叫他说你。
1: 可他基础要有啊，基础没
0: 有
1: 的话，你以为说这样能够走出来？我不是。
0: 他写毛笔写得很好，他都是写毛笔出去展览啊。我就说现在我们展
1: 的
0: 100号了，怎么办呢？啊，他说那怎么办？
1: 创作不是我以前一个朋友是怎么样？他画国画的时候，他跟人家不一样，说人家都说他没办法画大画，结果他怎么样？他可以，为什么？他不是说用毛那个他自己把很多笔加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卷起来，
0: 对，
1: 卷起来，所以他自己有加工，
0: 对，
1: 加工之后，他我想画这么大的小笔，没有买不到大笔，
0: 对，
1: 对不对？他自己去做，把小笔卷起来做成大笔，然后那个大笔包括排笔，他都自己做，
0: 全部，
1: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走好自己前面的基础，然后你才有余力去做你要更好的事情，像你的大画，大画你以为说你拿这个小笔要画到什么时候，哪辈子啊，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大跟小其实他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前天，因为所以说我告诉他说你用拖把写，用拖把画。他说他用抹布啊写的那个字啊，我说你用拖把可以写100号的啊，他说好啊，哦，那个感谢我，非常感谢我，因为他毛笔写得相当好，
1: 所以他自己书法就写得不错就是了，所以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想法。

0: 法吗？
1: 她是一个牙科医生、
0: 哦、
1: 那个女生牙科医生，
0: 是是是、哎、好，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些、怎么讲经验之谈、啊、也是你的人生的

0: 而且老师说他不是学院出身，所以创作的时候呢，没有观念上的包袱，他也不会一直追逐现代的所谓的风格啊，现代什么潮流跑啊，那题材形式技法呢，他都不会受到这方面的拘束，所以任凭时刻流动的内在感受跟一种直觉的一种抒发呢，只专注于作品，他只想说，哦，能不能诚实的、真挚的表达他真实的情感，还有我们最感动就是他丰富的生命力啊，用彩笔留下生命的轨迹，跟最重要什么时代的脉动。你想想看，从那么早以前到这个日本时代到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然后在时代的转变到现在，它转变有多少，是不是？所以对你来说呢，就是不断的画，我生命就是靠画画出来的。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谢谢朋友听众朋友
0: 是
1: 听我都讲了一大堆
0: 讲了这么多，我们是要你的经验啊，要你的经验，要你那种感受，那种感受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生命的磨折，可能感受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生命的折磨，
1: 对，
0: 那种不断的这个怎么挫折，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挫折，让你不断的往前跨动，你才会有这种感动的力量。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怕挫折，不要怕付出，他刚出就是因为为家庭的付出才有不一样的感动，他才有不一样的画画的能力，因为那种能力呢，不是只有他画而已，而是一种触动啊，那种生命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好，谢谢李自正李老师，
1: 感谢你，感谢各位听众，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艺术生活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不要忘了下次在同一时间呢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咯。
1: 好，
0: 拜拜，
1: 再见。可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画龙点睛应该也是大家常常用到的，叫外强中干。干呢是表示空无所有的意思，空虚也是指外表看起来很有力量，但事实上却是非常的虚弱的，外强中干。好，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一下它的成语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外强中干，他的故事呢，其实刚开始有人是说，打仗的时候不能用外国出产的马，到底是为什么呢？话说春秋时代，秦国和晋国打仗，晋惠公亲自带领士兵对抗秦国，并且在出发前特地命令士兵帮他的战车套上四匹郑国之前献给晋国的马。大臣庆政看见后立刻阻止他说，大王，打仗时